0: 深化精准执法，消除安全隐患，
1: 防控安全风险，营造安全环境。
0: 全省应急管理部门在行动。
2: 那目前我们有省补这一块，封顶是1000块钱，老师跟传统家电差不多的补贴是一样，15%的补贴，封顶1500块钱。
3: 针对
4: 区域项目，与盐城遗产地恒玉类水鸟迁徙规律及栖息地利用项目，南京师范大学科研团队成员王玉涵
5: 在观测过程中呢，我和其他两位小伙伴发现，迎面飞来一只很奇怪的鹬，它和我们所熟知的青角鹬不同，它的脚是亮黄色的，同时嘴巴也是微微上翘的。后来我们翻阅了照片，并且进行了一些图鉴的查找以及网上资料的翻阅，确定这只鸟是我们中国鸟类分布新纪录种大黄角鹬。
4: 专家表示，大黄角鹬原生繁殖于加拿大阿拉斯加北部森林沼泽，越冬分布于美国南部至南美洲，是典型美洲鹬类，在东亚属于极其罕见的迷鸟。本次新纪录十分难得，既丰富了我国鸟类本底资料，也体现出条子泥湿地生态环境优越，为研究鸟类迁。
6: 目前秋粮播种面积稳中略增，除局部地方受灾外，全国大部分秋粮长势总体正常。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式，推动更大范围均衡增产。水肥一体化是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一招。今年山东水肥一体化推广面积突破900万亩，相比传统大水漫灌一次施肥的粗放方式，水肥一体化稳定供给水肥，避免了作物缺肥。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式德州，当地玉米株距控制在2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密度达5500株，单产有效提升。
7: 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8: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6: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目前当地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全省累计灾后追肥682万亩，病虫害防治3255万亩次。在漯河，当地用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开展全方位智能体检，非防作业一次性完成杀菌杀虫，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
9: 你派出几岁的地块，通过散伤透气破除斑节，避免烂根遭衰。无积水地块根据脏湿喷湿也免费促进治理的灌浆，有效提升玉米千粒种，防控病虫害，补充营养。
6: 眼下距离秋粮收获还有1个月时间，农业农村部正加紧指导各地分
10: 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持续增长，市场规模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实施意见提出了促进商品消费4个方面重点任务，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产品应用推广；第二是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促进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消费品质提升；第三，支持特色商品消费，聚焦一老一小，支持银发婴童产品消费，促进国货潮品、外贸优品、国际精品等消费。四是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顺应消费升级需求，促进绿色、智能、健康等产品消费。昨天，位于四川阿坝州的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作为国家重点能源工程，双江口水电站大坝坝高315米，总装机200万千瓦。电站建成后，每年可输送大量绿色电能，有效缓解区域用电压力，同时兼具防洪、生态保护等综合效益。
11: 哇，真燕窝，
12: 真流心！
11: 燕窝流心月饼，99.9块买一盒再送一盒，就在400710幺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抓紧抢购吧！个人品鉴，自用送礼，企业团购。

0: 购发福利，欢迎拨打400710-1900，两个大礼盒只要99.9元，新中式包装太好看了。微信小程序赢家男精选，下单去吧。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新闻聚合在这里，
3: 我们分成了这个教师培训，然后启用我们人工智能的一个通识教育的平台，利用我们综合实践课、客户服务活动时间以及信息课来给学生开展，每一个学期保证了四课时。
4: 我们倡导大家三减：减盐、减油、减糖。减盐，每天食盐摄入不超过5克；减油，每天烹调用油控制在25到30克；减糖，每天添加糖摄入最好不超过50克。
5: 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所扩张，新订单指数和新出口订单指数同比和环比均有明显上升，市场需求环比变化情况好于去年同期，显示政策端加力有效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动力。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7: 新闻早高峰官方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我们会在这里分享自己亲测靠谱的好物，这里不追爆款，只上架我们层层严选的新意好货，价好是基本功，质优才是硬标准。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早有新意小助手，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都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新意，早点来。
8: 早有新意，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10分钟搞定神仙早餐的宝藏——幸德茂非遗手工老面黑猪肉小笼包和老面香菇青菜小笼包。这个幸德茂是始于1938年的浙江百年老字号，产自嵊州，纯手工包制。可以说，最绝的就是它的非遗老面发酵工艺了啊，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老人小孩都能吃得放心，而且不用解冻，直接。

0: 国土防御方面的资源。此外，美国海军目前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驱逐舰能够随时投入作战。如果未来爆发其他冲突，受舰船维护能力不足制约，可能会出现舰船短缺的困境。在冲突没有明确结束时间表的情况下，海军无力维持当前对伊朗作战强度。报道称，上述反对声音仅代表指挥官不认同相关命令，但仍会遵照执行。美国陆军与空军高层虽未表示反对，但也明确表示，延长中东作战部署会伴随巨大风险。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军高层的这份警告让外界得以看清特朗普政府当前的两难处境。美方试图以有利于自身的条件结束对伊冲突，但伊朗方面清楚，这场战争在美国多数民众当中不得人心。同时，
1: 罪行却用另一种标准衡量当时日本政府犯下的罪行，那么就会产生道德上的相对主义。每一位受害者，每一项罪行都应该以同样的标准进行评价。
2: 诺维亚克认为，真正的历史反思不仅是要记住他国曾经遭受的苦难，更需要正视本国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
1: 在日本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所犯罪行的问题上，恰恰缺少一句真正的道歉。
3: 关注一条文体方面，39岁阿根廷球星梅西昨天突然在社交媒体宣布从阿根廷国家队退役，结束了21年国家队生涯。世界杯决赛也成为梅西国家队的谢幕。
4: 小区选举成立新的物管会，决定于当年11月解聘尚美物业，委托前进社区居委会下辖的前之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接手。新物业于今年1月1号正式进驻，
5: 就是社区书记
6: 都得为大家服务。以我个人了解，肯定是各方都参与的，而且肯定是在上面主要领导这个亲自参与推动下面，我们才这个完成这个事情的。
7: 咱没经过你们物管会成员这个告知或者这研究，程序方面是不合理的啊，这个我们也认了啊。或许里面有些瑕疵，但是这个东西它已经成既定事实了。
8: 好，这笔账啊，据我们了解，也是算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搞清楚。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我们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负责同志，您好，请做一个自我介绍。
9: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我是连云港市住建局局长游永江。
8: 好，游局长您好，就是这个47万有几个关键词挂在他身上，一个是新物业收起的物业费还给了老物业，老物业的用来解决员工的工资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这是一个债权债务的转移协议。那从我们的这个工作规范上来说啊，这样操作可不可以，能不能作数？
9: 主持人好哈，是这样，这个小区物业呢，这个服务是民生事，也是群众身边的这个重要的事情。那么小区物业的好坏直接影响了我们这个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全省这个物业专项整治启动以来，我们市委市政府高重视，组成了以市住建局为牵头的工作专班啊，对全市物业呢进行专项整治。那么在群众的积极反映下和这个参与下呢，应该说近两年来我们物业方面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呢，这个还有
10: 规定上来说，是吧，我们的社区应该是一个监督的主体，我们社区领办的物业是一个服务的主体，但确实在日常在实际的这个执行过程中，我们目前的这个社区领办的物业这个法人代表是由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兼任的来担任，但是我们这个担任的工作人员只是因为这个身份的问题，可能会导致大家对这个管理规不规范有一个不理解。我做一个简单解释，首先这两者账目上是分开的，责任也是分开的，并且我们这个担任法人的这个工作人员在物业公司也是不领取工资和任何报酬的。
8: 你看，就是因为身份混乱啊，就是同时兼任，所以他在盖这个章的时候，签这个协议的时候，他其实不清楚自己是以什么身份来盖这个章的，这就是因为没有按照程序，没有按照规范来履职的这样的产生的一个后果。你看，我们前期也没有告知另外的五位真正的业主代表，也没有告知，后期
4: 颠簸起来。
11: 那有什么感受啊？嘎哒嘎哒响呗，
12: 一个云集。

0: 外面，第二个就是说路况不好。
1: 持续好多年了，
2: 从这边到那个二四路口，这段路就是不怎么好跑，别的地方都挺好的，就这段路一直以来都不好跑。
3: 我是开货车的，那个水泥那个路面哈，它一块一块哈都错位了啊，都有高度差的，车都跳起来了。有时候你拉的这个货呀，要是怕颠的话，这路都没法走。
4: 记者了解到，大港西路建设于2004年，至今已建成22年。该路段既是连贯赣榆区和连云区港区的疏港通道，还是去往连霍高速过境车辆的必经道路，所以大量重型半挂集装箱货车日夜不断由此通行。由于路基年久失修，路面又多是混凝土结构，使得路面开裂下沉状况不断，部分路段车辆经过时还会激起一阵扬尘，颠簸产生的噪音更是直接影响沿线居民的生活质量。
5: 就是连年基本上都是在维修，但是效果不是太大，基本上修完之后然后就被大车给压坏掉了。
6: 就是这边地面本来就是属于坑洼的那种，然后刚铺的那个地面最多也就坚持一两个月，然后就下塌了。
3: 2023年反映的，说这段路啊要建高架，等建好高架了，把这个路一起进行重修。但是你看这好几年过去了，现状这路况是越来越差，高建也不见踪影。
4: 记者查询得知，2022年连云港市交通部门曾推进北疏港高速二期工程建设，并在

0: 242那个地方增加一个匝道，转上 G30，这是一个办法。另外呢，这个我们分流的目标达到以后呢，实际上根本呢还是要把，因为这条路是2004年就修的，需要把这条路还要这个像。
1: 就您觉得最大的难点目前在哪里？我们和连云区来进行对接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些什么问题？
0: 这个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
0: 我们和连云区的对接，包括和省市相关部门的沟通汇报，目前都没有问题。
1: 那您预计这条路如果能够解决满足我们群众的诉求的话，大概在什么时候能够？
0: 大概因为这个涉及到这个省里头相关部门对我们这个一些接入计划，这个一些技术方案的审批，我预计的话应该这个在一年半左右
1: 推进开始。
0: 目前我们实际上前期工作呢一直也在做了，但是呢实质性的开始呢，我们今年年底之前应该就能实质性的开始。
1: 今年年底就可以实质性的开始。
0: 对，我们想呢，这个如果审批各个方面如果顺利的话呢，我们想大约一年半左右我们能初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涉及到这个地方路网和交通的组织，在施工的时候可能也需要办一些手续。
1: 好，我们再来。好，谢谢您。我们再来问一下连云区的负责同志啊。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哎，您好，请做一个自我介绍。
2: 我是连云区政府区长郭鹏。
1: 我们记者采访的当中的感受啊，感觉我们连云区对这条路向前推进其实还是比较积极的态度。
2: 对，这个大港西路啊，其实也一直是我们连云区的一块心病。它是我们通向港口的一个重要的疏港通道，也是沿线居民出行的一个重要通道。但是就像片子当中所放的这种情况，这个因为维修管幅的经费啊，还有原来道路建设的标准啊，现在目前的现状就是道路坑洼比较多，车流量比较大，重载车比较多，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修修补补啊，但是确实是如片子里讲的，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1: 那这条路啊，我们知道这条路是归属我们两个区，但它不是分段的，它是分边的，就是这条路啊，从中间剖开来，我们两个区一人一边这样的。那我们在修的过程当中，是谁承担的责任重一点，还是平分呢？
2: 这个平分，这个我们跟开发区，因为这个事儿呢，这个对于连云区的市民来讲，对连云区的产业发展来讲，显得更为重要。所以
1: 那我们
2: 这两年
1: 呢，是要多承担一些吗？
2: 对，这两年，
1: 所以我们态度
2: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还有包括12345，很多反映这个问题。

0: 证明奖的这个 LED 屏还有墨水屏进行更换。第一个批次我们已经完成了，刚才中山路的荷花街是吧，荷花街那个站台在我们的第二批次这个更新维护里面，我们在预计十月份就可以把这一段的路全部完成。
1: 我觉得您刚刚讲的工作确实是有计划的，而且是有条不紊的在推进过程当中。

那么五通里可能要远一点，大概在1.4到1.5公里左右啊。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也在研究解决怎么样把这个五通里的小区的这个居民啊，能够顺利的坐上公交。初步的打算是在现有的公交线路上进行调整。

0: 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了。好，说到节目互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我们江苏素有鱼米之乡、水运江苏的美名，但是啊，在几十年前，我们江苏这里是洪涝频发、水患不断。那么如今呢，河湖安定、水灾少见，这背后离不开老一辈挑河工的巨大付出。那么今天的话题就是，你当年去上过工吗？劳作有多艰苦呢？收入怎么样呢？这一代挑河工啊，筑牢了江苏的水利根基。那么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希望您或者您家中的长辈啊来跟我们聊一聊，说一说你曾经做过挑河工吗？期待大家分享当年的记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来给申琦留言哦。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8月28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农业法，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农业法是农业和农村经济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于1993年制定，2002年进行了全面修改，2009年和2012年分别对个别条款做了修改。新时代新征程，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有必要修改这部法律。那么新修订的农业法明确，国家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并从保护土地等农业资源，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健全粮食生产者收益保障机制，建立粮食安全监测预警制度等方面，构建起覆盖战略定位、产能保护、收益保障、风险防控的制度体系。吃饭不仅仅是消费粮食，肉、蛋、奶、果、菜、鱼、菌、菇、笋等都是美食。新修订的农业法提出，国家坚持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坚持农林牧渔并举，保障粮食安全，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绿色是农业的底色，新修订的农业法新增了农业绿色发展专章，明确国家推进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在生产方式绿色转型方面，新修订的农业法提出，鼓励支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采用节约集约的种植养殖技术，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国家优先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推进农业废弃物回收、无害化处理和综合利用，鼓励发展种养循环农业。法安天下，农稳社稷，紧扣时代脉搏，聚焦民生期盼。新修订的法律将更好护航农业高质量发展。
2: 在涟水县东湖集镇李围村的连片梨园里，沉甸甸的梨果缀满枝头，果香四溢。不少市民穿梭林间，手提果篮，尽情享受采摘之乐。
3: 这个梨特别甜，我们从洪窑这边过来的，
4: 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能有回头客的原因，也是因为品质有保障。
5: 他搬着箱子腾挪时，左腿裤管下的异常才悄悄显露，

0: 的左腿穿戴着假肢。
1: 我干主播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概念说我要去做一名网络从业者，我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我生活非常窘境的时候，那个时候人家说干主播的人得不要脸。为什么说不要脸呢？因为那个时候说所有人认为干主播是一个疯子。
0: 一切的起点在1998年夏天，妈妈在田里劳作，她做好饭送去，过国道时被车撞倒，医生说截肢，住院一个多月。回家那天，邻居围过来看，像看一个怪物。她把自己关在家里，4年没出过门。母亲用裤腿和泡沫给她做了一个夹角，她试着跳出去，邻居小孩看见她就往大人怀里躲，她又跳了回去。
1: 那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还是吃饭，还是在里面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干嘛，就很难受。
0: 17岁那年，镇里残联来人问他愿不愿意练竞技体育，父亲怕是骗子，但他非要去，他觉得这个机会是数年自闭生活里的一扇窗。那是他第一次看见和他一样身体有障碍的人在训练场大汗淋漓的骑车。
1: 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叫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那时一刻我就想，我要留在这个地方。就是虽然我不
0: 李媛媛被评为江苏省劳动模范，随着风口逐步过去，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最近，得益于当地政府提供的免租场地，她正装修自己的新直播间和冷库。
1: 好，你有什么？你跟我说呗，欣欣。
0: 辛苦搬砖的间隙，李媛媛时常还会想起13岁的自己，那个把自己关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捷克领奖台上哭的女孩，那个在目睹医院被推着过桥的女孩。
2: 听了李媛媛的故事啊，真的是情不自禁的感觉就开始热泪盈眶了，不知道咱们的听众朋友听了感觉怎么样啊？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面对员呢说这样来回挑，我两个来回就要投降了啊。他是87年的，今年也是差不多40岁了，都觉得这个确实挺难的。真的是，所以人真的是练出来的，就当时那种非常艰苦的环境就锻炼了这一代人，而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是体力上比他们差远了。所以呢，优秀少先队员告诉我说，他说小时候看40岁的人感觉他们都老了，是的，但现在自己40岁了感觉一点都不老，还觉得自己是个孩子呢。哎呦，你跟我的感受真的是一样一样的。真的，我小时候看我父母40多岁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他们好像年纪好大呀。但现在看轮场听他们说挑河啊很劳累，别说活多么累了，咱们就说吃多少饭吧，吃半扁担的大馒头，把馒头摆在扁担上，2个人就能吃一扁担，没油水啊，是吧？一扁担，哎呦，我现在看起来多吃那么多。现在我们都说要少吃碳水，那时候什么少吃碳水啊？没得吃，只有碳水，好吗？把这个一扁担，2个人一扁担的馒头都能吃完，你想想这个活得多累吧？他说：“不过我也有吹倒，以前呢在群里说过，400斤的煤，100里路，一天就到家了。那年我虚17岁，也就是说才16岁啊。”这个也得说说吃饭哦，才虚17岁，他一天能吃4斤2两。哦天哪，都说那个时候人能吃，那个时候的饭菜特别香。为什么香呢？你干活累，你吃东西能不香吗？是不是？对吧？周桂莹说，那时候真的没什么吃的，而且吃什么都香，说饭量大，能干也真能吃啊。朱兆修说，早饭1斤，午饭2斤多，晚饭又是1斤，当时还是粗粮，如果是大馒头，这个什么1斤2两大概是不够的啊。那个时候吃的真是吃的很多啊，吃的多干的也多，对吧？活特别累啊，所以饭量特别大，而且吃什么都香啊。为什么现在人说哎呦什么这个也不香了，那个也不好吃了，挑三拣四的？为什么？你没干什么活，你没有什么太大的消耗，你没有那种饥肠辘辘的感觉。

0: 秋冬的养生奥妙各有不同。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间16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
2: 的海盗行为，那么是披着平等协议外衣的啊强盗行为。那么其次呢，这也严重侵犯了委内瑞拉的主权和法律权益。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各个国家的宪法规定，那么国家对其自然资源都是拥有永久主权的。委内瑞拉宪法就明确规定，石油资源是属于他们自己国家所有，任何涉及这个主权变更都必须经过国会批准，而且不得损坏国家的根本利益。那么这份协议呢，涉及为美国投资一家私营公司，而非与委内瑞拉政府啊直接签订对等的协议。那么这种安排本身就是完全无视委内瑞拉的主权，并有意规避了委内瑞拉的法律和国会监督的一种走后门的行为。而且如此长期且大规模的石油协议，却并未有经过选举产生的这个总统，而是由一个代总统来签署的，其实也是缺乏合法授权，是涉嫌违宪的，的确和明抢没有什么区别。更重要的是，这还是对委内瑞拉石油财富的直接掠夺。我们知道石油收入是委内瑞拉的重要的收入，它的社会福利、医疗

0: 您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很多朋友问啊，八块八的活动能体验多少呢？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16粒的华夏仙宝，邮费全包给您送到家。这次体验福利活动最晚在月底全部结束了，趁现在一瓶体验价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每人只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 400-100-7897 400-100-7897。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
2: 那么美国也因此在外交上投桃报李，双方已经决定恢复外交和领事关系了，国家资源都可以放弃，那么一个深陷牢笼的前总统还有什么不能放弃的呢？那么第三呢，这也是罗德格里格斯啊，那么实际上是释放了伊朗在其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的一种防御性的姿态，其核心的原因啊，我觉得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加以理解。那么首先呢，这是伊朗应对迫在眉睫的外部军事压力的一个需要啊，可以说啊，这是他最直接最紧迫的动因。那么当前我们知道啊，美国正在增强针对伊朗的军事部署啊，你看这个两个航母战斗群正在赶往该地区，同时呢，美军的82空降师、101空中突击师也在伊朗的周边啊加紧调配。那么实际上美国发出这样的军事打击威胁的信号的情况下呢，伊朗明显感觉到了自身的军事压力，那么他需要通过呼吁地区国家加强团结来稳定外部形势啊，以便于对美国形成威慑啊。于是我们看到啊，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就明确将美国和以色列定性为伊斯兰世界的死敌和真正的敌人。那么他指出呢，啊，这些敌人不仅针对伊朗，也敌视整个穆斯林世界，包括西亚和北非各国。实际上目的在于将伊朗面临的威胁转化为整个地区的共同威胁啊，从而为构建反美反以的联盟啊铺设道路。那么伊朗的总统佩德西西扬则明确表示伊朗不寻求和伊斯兰国家发生冲突，并且警告各国不应将领土用于对抗其他伊斯兰国家。那么他的用意也很明显就是要告诉周边这些国家不要让他们成为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前进基地。那么其次呢，这也是粉碎外界关于伊朗内部分裂舆论攻势的需要。美西方特别是美国一直在散布伊朗内部存在强硬派和温和派严重分歧的言论。那么这些言论呢，只在制造伊朗高层不和国家虚弱的形象。那么最高领袖和伊朗总统一致发声呼吁地区国家团结其实也能够充分显示伊朗内部的政见一致、形势稳定，有利于其打破美国关于伊朗内部已经有分裂的这种舆论攻势。那么此外呢，呼吁地区国家团结还是展现出伊朗灵活务实外交姿态和寻求破局的这种战略意图。你看佩德西西扬就表示呢，地区国家的问题应该由地区国家来解决伊朗会坚持在核心原则的基础上，在次要问题上和地区国家彼此理解包容。这实际上表明伊朗愿意为这个地区的团结目标来做出一定的妥协，以此缓解和海湾阿拉伯地区国家的紧张关系，并且建立一个将美国这样的外部势力排除在外，由本地区国家主导的地区共同安全框架。三国的中东军事同盟那么虽然展现出一些可能性，但是绝非易事，而且我觉得前景很不明朗。首先我们从消息面上来看，的确有这样的消息传出伊朗的伊斯兰议会通讯社社长表示德黑兰已经收到了正式的邀请加入这个叫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而且伊朗的领导层还在审议。当然伊朗外交部呢是8月24号
0: 否认
2: 做出了否认，对，称他们并没有收到正式的邀请。但是这个我们注意到，就是他也承认他收到的，虽然没有收到邀请，但是他收到了就地区集体安全议题展开对话的建议。那么从这两个表态当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伊朗似乎是在发出这种试探性的信号。你看他用非官方的说法来表明中东三国军事同盟吸纳自己的可能性，那么同时又用官方的说法去否认这个说法。

0: 但是却又用了这个参与集体安全对话啊这样的说法，为将来的加入其实又留下了充分的余地和想象空间。那么实际上每个表态之后，伊朗都是在等待着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这三国的正式回应。那么伊朗之所以会出现这样试探性的表态，也正是因为这三个国家在扩大军事同盟问题上也有积极的表态啊。你比如说巴基斯坦驻俄大使就曾经表示，巴基斯坦不反对伊朗加入该协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协议签署之后啊，就立刻表态说该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并且欢迎所有致力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啊。这样的一个表态呢啊，其实表现出了其强行压制国内分歧、统一思想，以维持政权稳定性的意图。那目前来看，伊朗内部可以说矛盾分歧也是比较严重的。其实最主要的分歧呢，就是国内的强硬派和温和派之间的路线之争。那么温和派呢，是以总统佩德西西扬、外长阿拉格奇和议长卡利巴夫为代表的。那么他们主张通过谈判和接触来缓和局势，以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那么他的这个设想呢，就是要开放海峡，限制核发展，淡化政权反米色彩，为伊朗争取最大的生存空间。但是强硬派不同意，对吧？以伊斯兰革命卫队为核心的强硬派呢，认为对美国的让步就无异于自我政权更迭，所以主张以斗争求和平，甚至不惜通过封锁海峡、打击海湾国家来推高对手的战争成本。那么最终哪一方能够真正意义上主导伊朗的政局，才会对中东的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那么目前来看，伊朗仍有强硬派主导，那么美伊矛盾缓和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对伊朗而言呢，路线之争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现实压力，就是经济崩溃和民生凋敝带来的政治压力。那么无论谁当权，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最终都会引发严重的国内政治危机。那么近期伊朗又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坚持多久啊？我觉得那么是目前伊朗要做的事情，要增强自己的韧性，那么和美国坚决的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啊。那么如果说真的让美国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手上的筹码就会变得更少了啊，主持人。
1: 嗯，的确，现在伊朗在综合国力、在军事实力各方面远不如美国的情况下，它这个非对称优势主要就体现在导弹无人机对美军基地的威胁，以及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两件事上。如果海峡的控制权丢了，那一大战略王牌就没了呀，没有了呀。所以这个可能是伊朗不能丢的一个战略筹码啊，所以美国和伊朗在这个问题上交锋还会继续。感谢袁教授的解读，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我们为您梳理的全部内容。欢迎您在荔枝新闻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搜索好帅说军事，来关注我们的音视频节目专辑，和我互动交流。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

0: 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咱们的健康生活啊。先请王主任给大家来讲一讲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影响啊到底有多大，请王主任给大家说一说。王主任。
1: 哎，好的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正好是呢9月1号健康生活方式日。就是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影响呢，其实大家也都众所周知啊，其实有几个方面，就是一个是饮食对健康的影响，一个就是运动，再一个就是一些生活习惯，最后呢就是一些心理状态，就是心态的一些情况。那这四个方面呢，它对生活方式对健康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就是第一点呢，就是你选择的这种饮食呢，对你的健康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所以说就是我们要采取一种健康的一种饮食方式。那第二点呢，就是运动。那我们知道运动有很多益处啊，就是说可以降低患病的风险，尤其是一些代谢性疾病，比如说糖尿病啊、心脏病啊、脑卒中啊等等，还有它可以带来就是这种乐观的情绪，改善抑郁的情绪，改善睡眠等等。所以说运动对健康的影响也非常大。
0: 嗯，
1: 那此外呢，就是这个生活习惯。那有两种这种常见的生活习惯呢，它对健康的影响是比饮食是影响更大的。那哪两种呢？就是我们的吸烟和过量的饮酒。所以说这个不提倡吸烟，就是戒烟限制。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心态，就是说每个人的这个心理平衡呢，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知道现在这个生活方式病包括压力过大导致的一些心理状态的失衡，心理性的疾病也非常的多见啊，所以是要建议大家就是保持这种知足常乐、自行其乐和助人为乐的这种心态，就是达到一种自洽的状态，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对健康产生积极的一个影响。
0: 好啊，这是先请王主任针对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啊有一个总结。所以看到用一天来为一个主题啊来重点去关注它，那往往这个主题应该是很有意义。
1: 是，包括一些心衰的病人要限制水的摄入，包括一些老年人他这个机能的衰退，比如说牙齿的松动脱落，包括味觉的减退，包括消化系统的功能的一些衰退。那往往它就是吃的摄入的营养变少了，包括一些疾病它不允许它吃那么多，所以就长此以往它就会变得这个就衰弱，然后肌少，甚至说营养不良，是这样一个情况。
0: 这都是有一些慢病造成的。
1: 对对对
0: 啊，
1: 包括机体功能的一些衰退。
0: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讲到为什么要特别倡导全民健康生活方式，不是说只针对我们老年人，也不是说只针对年轻人，他可能健康这个概念是应该是贯穿于整个生命周期的。我们有很多朋友可能在发生慢病的那个之前那个阶段，有的时候大家是需要去思考一下，那前面的这个管理和控制你的生活规律是否是好的。还有刚才王继慧主任也讲到了饮食啊，特别用到了一个字叫做深远影响，饮食深远影响。可能很多老年人在老了之后发现的种种问题，那可能翻往前倒一倒，可能是不是在年轻的时候有很多该讲究的该注意的，那个时候都没有的很好的去管理自己啊，所以会有一个后面的结果出来啊。所以我们今天倡导的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调整和改变，不只是针对某一个阶段的，应该是全生命周期的啊。来说一说落实到每天的生活上，我们的上班族，老年人，您觉得可能有哪些习惯或者这个好的生活意识要有啊？给大家讲，
1: 你给他用再好的药，他的感染也很难纠正，他的免疫系统也难以修复，导致这个疾病就是急转直下，甚至就是生命危险。所以说，这个蛋白其实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其实就是一个最强有力的抵抗疾病的武器。
0: 好，那再来说说这个肌肉量意味着什么？老人可能说我搬东西也少，我要那么多肌肉干嘛？我又不去搞健身。
1: 肌肉量是这样，肌肉量呢，其实我们说 尤其

0: 对一些代谢疾病，比如说糖尿病，包括一些这个心脏病也好，这个脑血管疾病也好，那它都是有一定的肌肉量的话，它的这个包括药物的代谢啊，包括糖原的储存和分解啊，它都是对人体有很大的益处的。那如果说肌肉量减少非常明显，那你的这个糖原储备首先就不够，那你的这个包括你的运动耐力可能也会明显的下降，稍微一走可能就会喘，甚至走不动。所以说，肌肉对于老年人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1: 他能够知道自己的肌肉的状态怎么样吗？有没有肌肉啊？肌肉量如何呀？有办法知道吗？
0: 这个其实我们在医院的话就可以做一个体脂的成分分析，那这个一测就知道，哎，你的肌肉量是多少，含水量是多少，或者说你的这个脂肪含量是多少。那在平时呢，就是说，如果说在家中，你如果说怎么样去目测呢？比如说，哎，同龄人，你能提起一筐菜，哎，那相对肌少的人他就提不起来，或者说他爬个2楼，他就气喘吁吁。那活力的老人，他可能爬3楼、5楼都没有太大的问题。那这个就是说有明显的一个比较，就有个差别就出来了。
1: 好啊，刚才王主任在讲的过程中也讲到了，就是咱们要争取去努力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老人呢？活力的老人啊，有活
0: 对，
1: 力的
0: 健
1: 老人，
0: 康活
1: 健
0: 力老人。
1: 康的老人啊。那我也想请问您，像您说的社区里遇到的那个，每天3顿饭都吃，但是菜只吃一点点，哎，然后肉基本上不碰，像这样的老人，那最后您给他一些什么样的饮食建议啊，或者一些生活方式建议呢？
0: 其实我们国家在22年出台了一个膳食指南，那就是说，其实这个指南呢，其实以前也都有，只是在逐渐的更新。那就是说，每天的我们的这个热量，就是我们俗话说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一些能量，是靠一些营养物质来给予的，比如说碳水化合物、脂肪跟蛋白质。那它的一个比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们从碳水化合物所要摄取的能量大概占到45%到65%之间，那脂肪呢，可能含热给提供的人体的热量大概在15%到25%，那蛋白质呢，大概占到20%到30%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把热量通过这三大营养素均衡的去分配，那你这样才能获得一个比较均衡的一个能量，而不至于说只靠碳水，刚刚我们说的只靠吃一些米饭、馒头、面条这些碳水化合物来供能，那其实它这个能效还是比较低的。
1: 好，这就说到哈，老年人他的一个饮食现在关键的点啊，不是说要清淡，就只清淡
0: 对，
1: 的概念，不是说只吃米饭或者青菜啊，这个清淡和青菜是完全两个概念。清淡饮食的同时，我们。
0: 一天3顿的话，那加起来3克左右，这就是一个适合的量。那如果说你再额外的去放，比如说这个酱油的话，那你这个盐就要适当减一点。
1: 再少
0: 如果
1: 一
0: 你
1: 点。
0: 再去放酱，那就要更少油，或者说菜籽油等等，那这对人体都是相对比较友好的。
1: 好啊，我们也有听众在大蓝鲸 Live 上参与互动哈，我希望就说说说实话，控盐和控油的分量啊，我都是超标的。那刚才王主任在讲到用盐的时候，说到了咱们那个标准的小盐勺的时候，其实我当时也有这种很惭愧的感觉啊，因为我也是觉得，就是那个小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大概是。1厘米的这个直径啊，然后小小的一个勺子，就是我曾经尝试过让我的母亲用这样的小勺子去放盐，然后那我得在旁边做监工，因为你会发现你稍微一走开，他马上赶快再加2勺，然后说没有，又没有味道，然后后来他居然想出另外一个办法，他把盐给换了，他把那个碘盐呢换成了那个腌菜的大粒盐。哦，后来我明白了，原来这个大粒盐它其实会比碘盐更咸一点，是不是？所以就是真的，你会觉得它在跟你斗智斗勇。但是从某种情况上，你也确实能理解，就是当你吃到嘴巴里这个味道很淡的时候，确实有一些影响食欲啊。所以我想问问王主任，你们家这个盐呢是怎么控的？也能不能拿出来分享一下啊？
0: 我昨天晚上还特意就是拿。

0: 我们家那个小盐勺，也去称了一下，我崴了一勺，一瓶勺，要是多点，它就超过三克了。然后一瓶勺，然后我就一称，正好三克。那其实我在家也做饭，我有时候炒菜的时候呢，我就会有意识的来点醋，或者放点蒜，放点什么这些番茄之类的，就是烧点番茄牛肉，哎，小孩子、老人其实都还比较喜欢吃。
1: 也不会觉得味道比较寡淡，啊，哎，王主任，这个是个好办法，就是其实是可以用其他调料去综合一下的，啊，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要一定要寡咸的那种，可能会更好一点。对，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大家只要能有这个意识就好，就是其实口味啊是会变的，大家不要觉得我现在吃的，你会发现口味是可以慢慢变淡的。
0: 就即便是我们家现在就是为吃个盐、吃个油都要斗智斗勇，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就这种这一年两年三年下来之后，全家人的口味其实都在变化的，它都是开始口味开始慢慢的在变淡啊。明显感觉就是不会像以前，至少虽然没有达到咱们预期的那样，但是至少比以前要好很多。所以我觉得只要这个理念能够扎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也不用太着急，慢慢来啊。但是关键是什么情况啊？就是生活当中哪些
1: 甜的东西是不是就不能再吃了？
0: 对，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作为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这个状况。那作为他这种，就是我们应该在临床上叫糖耐量，你想，就是虽然他没有达到糖尿病，但是已经是糖尿病前期或者是后备菌这样一个状态了，那你肯定就是说这个糖，就是比如说天然糖。 或者添加糖，你肯定是尽量不碰就不碰。然后你这个碳水化合物也要控制，因为碳水化合物它下去就是进入我们人体的话，经过分解迅速的就转化为葡萄糖，那也是就是说要控制糖。所以说它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吃一些就是蔬菜多一点，那这个维生素的这个摄取，包括膳食纤维是够。那果糖，至于水果呢，可以吃一些比较
1: 那就是血糖，就是果糖含量比较低的，就是低升糖指数的一些水果，比如说，比如说一些这个黄果啊、柚子啊等等一些，包括西瓜少量的一点都是可以的。而对于像一些榴莲啦，包括一些什么，这个就是香蕉啊等等糖分比较高的，那尽量还是要减少摄入。
0: 就是连水果上有些高糖的水果都要注意了。
1: 对，因为果糖它也会对血糖有一定。
0: 好的，那正常平时喜欢吃的那些甜品呐、含糖的饮料啊，
1: 对，
0: 那可能啊，是不是就开始
1: 都尽量不碰了，
0: 尽量别碰了啊。好的，
1: 对。
0: 好，再来看一个问题啊，就说到了这个体重的问题，体重指数是正常的，就是 BMI 是正常的，但是他肚子很大，这种算不算胖？
1: 这种肯定算胖，
0: 还是算胖？
1: 我们在医学上叫，对，叫 轻肥胖或者中性型的肥胖，但是它体重指数是正常的呀，是在合理范围内的呀。对，就是说我们
0: BMI
1: 这个指标呢，它其实就是用，这个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这样算出来。那其实这个算呢，其实它是有对这个降低这个疾病的风险、改善抑郁、改善睡眠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说建议大家有时间多去 出去走一走，动一动啊，这样的话对你的健康是绝对有益处的。第三点呢，就是戒烟限酒。我们说这两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其实对生命的健康是有极大的危害的啊。那我们在临床上碰到太多的，就是比如说心梗、脑梗等等一些病人，他都是一些大量吸烟，然后酗酒，然后造成的啊，它有一定的因素在里面。 所以说，这是也有循证医学证据证明的。所以说，一定要提倡戒烟限制。那第四点就是我们说要达到这种心理的一个自洽或者一个平衡。那我会借用我们就是我们《黄帝内经》书问里面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啊，叫“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就是说，你的这个心理调试的非常好的话， 对你的健康也是有极大的一个帮助的。好，那就是在此也再次祝愿广大的听众朋友，身体跟心理双双健康。
0: 好，谢谢王主任。王主任，您的专

0: 家门诊时间留给大家。
1: 哎，好的。我的专家门诊呢是每周四的上午，在我们南宁市第一医院南院的这个门诊一楼。
0: 好啊，和大家重复一下啊，南京市第一医院全科医学科王基慧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在每周四的上午。这里也非常感谢南京市第一医院王基慧主任做客名医座堂。王主任，谢谢您。
1: 哎，好的，谢谢。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各位，接下来呢播出的是由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的系列报道。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认识一位当家人，这是南通首家县市级三甲综合医院的当家人，南海安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吕书军。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让百姓看病有依靠。

0: 从乡村诊所到三甲医院，他们用双脚丈量着健康的长度，从病床前的轻声抚慰到无影灯下的毫厘之争，他们用双手守护着生命的宽度，从师徒口传心授到人机智慧共舞，他们用勇气挑战着救治的难度，从被需要时的义无反顾到被托付时的一往无前，他们用一生定义着医者的高度。致敬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温暖播出。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分级诊疗体系，作为县域医疗服务的龙头和枢纽，县级医院是分级诊疗制度落地见效的发动机。处在转型发展浪潮中的县级医疗机构涌现出一批批改革发展的实干家，海安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吕书军便是其中一位。作为南通首家县市级三甲综合医院的当家人，他带领医院同仁率先探索打造县市镇村一体化医共体模式，推动医疗资源共享，引导群众基层首诊筑牢健康网底，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今天请听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让百姓看病有依靠。南通台记者肖巧云采写。
2: 我们客观的分析，现在是一个叫不是不进则退，而是慢进的也是退的问题。所以我们
3: 说这话的是海安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吕树军。日前在托管的乡镇卫生院半年分析会上，他直面基层的医疗短板。吕树军说的是墩头镇中心卫生院由当地的卫健委托管给人民医院管理，他慢进也是退的担忧是基于医院的发展基础而言。刚接手时，卫生院医疗基础薄弱，内科医生短缺到排不出班，连周边的急救都兜不住。一年来，人民医院从派驻院长、副院长、专家轮流坐诊，共建省方中心等全方位开展补课，今年上半年门急诊量稳步上升，诊疗面貌焕然一新。墩头镇中心卫生院院长张忠印说，
4: 从托管以来门诊量提升，这也是当地的老百姓对我们的肯定。人民医院帮我们采集药品，也托管了我们的

0: 别把他的病和你对他找老伴的看法这件事情对立起来，那就更难沟通了。你不要让他，你不要让爸爸有这样的理解，就是哦，你整天拉着我什么要去医院给我什么查指标干嘛的，其实你就是为了拿这个说事不让我找新的女朋友。你就别让他，因为我刚才跟你交流，我听下来就这两件事情通过你的描述很有，就很容易让他对立起来，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我，那你为了二百年之后你爸爸走了，有一天，那么遗嘱你非常明确，房子就归你，那么你就可以收房了，而不是等到他在里边住到他离开这个世界，明白吧？
1: 嗯嗯，
0: 哎，因为只要他有居住权，那他就有很多的可能。当然，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让你去为难一个老人家，我的前提是你觉得他可疑嘛，不是吗？那么我们不要被骗嘛，我们从这个角度谈问题啊。
1: 嗯嗯。然后我先遗嘱的话，就是以家庭的那种方式立遗嘱，还是去
0: 不是以什么以家庭的方式立遗嘱？带你爸去公证处就行了，就是他个人的，个人的这个他的财产，因为你妈妈已经那个去世了嘛，那么剩下就是他个人的财产。而且我建议你们立遗嘱之后，最好呢再借着这个机会，正好把家里到底有多少财产你搞清楚，然后你的那份该拿的最好你拿到，这是我的意见。
1: 嗯，
0: 哎，因为你拿那四分之一，不影响你爸爸的生活质量啊。
1: 对对对对，
0: 哎哎哎哎，这是我认为是最好的啊，供你参考啊。
1: 啊，好的好的，谢谢小东。
0: 嗯，不谢，好，再见。
1: 好好好，
0: 嗯，好，再见啊。
2: 秋意融融，收获美好。
3: 呵护全家，电信 AI
2: 智看智评好搭档，中国电信为您添翼。
3: 电信添翼智看，视联 AI 摄像头，智能全天记录，场景轻松识别 ，AI 秒搜目标画面，
2: 智看随心，智慧守望，每时每刻都不错过。
3: 电信添翼智评，智能 AI 小管家，智控家电 ，AI 办学，视频通话，畅看影视，
2: 智评相伴，智护全家，人人畅享满满精彩。添翼智看，
3: 添翼智评，
2: 添翼 AI 好搭档，美好生活，智慧守。
4: 中国电信
0: 好消息，持62开头的邮储银联信用卡绑定云闪付，超多立减福利来袭，12306购票达标满减，淘宝京东拼多多小红书美

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

0: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
1: 述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1: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0: 今天上午9时55分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4: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3: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5: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3: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5: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3: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6: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能见度。
3: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7: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3: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 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

0: 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0: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1: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
2: 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社会主义银行，这个银行的属性里边带着公共服务。当然了，国有银行也要算利润，对吧？它也要压那个网点的成本，要关掉一些低效的网点。但是同时，它还扛着责任，比方说养老金的发放啊，存折的补登，脱贫户的小额贷款，对公支票司法协查等等，这些活机器都代替不了。所以在利润和为群众服务之间，这账就得算明白。一边呢是午休期间多留个窗口，这是需要银行有成本的，但另一边是那些上班族请不了假，老人到银行也能顺利办业务的这些隐形收益，这是公共属性该承担的管理成本。如果说反内卷，也不是拿午休用来关这个窗口，是银行得把一些事做到位啊，比如 AB 岗排班，按上个月叫号数据动态排，重点的网点午间不检窗口，非繁忙的网点低谷的时候可以调整休息。第二呢，就客流的调度，把高频业务引导到自助机上，把自助机界面，市场监管部门也表态了，接下来会配合交管啊，要严查严管。你看这个报道说得很清楚，生产端就明知故犯了，把不合格当能用出货，这是无视法律法规。而且车子严重超标，无论是电池仓还是重量包括车速，可它竟然有高纯车管所发来的真牌照，市民会怎么想？不合规的车子还有合法的牌照，这对公信力是有影响的。然后行业治理之后，骑手要跑单，企业要租车，车牌只认车不认人，那假牌套牌它性价比就最高了。北上广深的做法，南京已经做了调研，明明有好的做法，为什么只有调研结果没落实呢？所以说到底，没收销毁400多辆车子很容易，但难的是这中间的连环漏点什么时候能够真正堵住，拭目以待吧。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1: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杰。九月已至，年度大片《开学》正式上映。大家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现在的大中小学生大多选择在9月1号左右开学呢？今天与您一起追溯历史，解答关于开学时间的问题。首先，我们说说中国古代什么时候开学。与现代固定的秋季入学制度不同，古代的入学时间和学期长度因朝代而异。这与中国古代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的背景紧密相连。开学时间除

秋季入学外，还有春季入学和冬季入学。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奴隶制社会逐渐解体，封建制社会开始形成。这一时期的教育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从西周时期的学在官府发展到私学兴起。孔子、孟子等教育家纷纷创办私学，打破了官府对教育的垄断，使得教育开始面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随着私学的兴起，开学时间也变得更加灵活，私学不再受官府严格控制，而是根据教学需要和学生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开学时间。一些私学会选择在春季或秋季开学，以避开农忙时间，而另一些私学则会根据节日庆典或宗教祭祀活动来安排开学时间。这种灵活多样的开学时间安排，为私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空间。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教育成为国家教育的主流。为了推广儒家教育，汉代政府建立了太学等官方教育机构，并制定了统一的学制和教学内容。随着儒家教育成为主流和国家教育制度的统一，开学时间也逐渐固定化。据汉代崔实的《四民月令》记载，具体入学时间是这样安排的：正月农事尚未繁忙，八月暑气渐退，十一月堰水结冰之时，皆为入学之机。从中可以看出，汉代的教育机构主要是利用农闲时间，这种入学时间的灵活性不仅满足了古代农业社会的实际需求，也体现了古代教育制度的多样性和适应性。三种开学时间以八月暑退与现代开学时间最接近，如果是春季开学，一般在正月望后，也就是正月十五之后。除了农事规律，开学时间的选择还与学期的长短相关，每学期短则三日。1903年7月，清政府命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人以日本学制为蓝本，重新拟定学堂章程，并于1904年1月公布，也就是奏定学堂章程。因为当年为旧历癸卯年，所以称癸卯学制。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颁布并首次得到施行的全国性法定学制系统，较壬寅学制更为系统详备，它揭开了中国教育史上现代学制建立和改革的序幕。关于癸卯学制，张百熙定得十分细致，其中一个原因就和开学有关。在当时，开学大家都不反对，但朝廷中很多官员反对的是开学的另一面，那就是放假。在这以前啊，学校既没有暑假，也没有寒假，孩子上学要从年头学到年尾。有条规定是这么写的：长不辍耕，幼不辍读，暑日休务者，薄其七领。意思是大人要一年到头做事，小孩要一年到头读书，哪个老师敢在大热天放假，那就扣他工钱。所以在当时呢，要谁敢说给孩子放假，一帮卫道士就要跳出来大骂：放假不等于放羊吗？这违背往圣先贤的教诲，不止误人子弟，更是政治问题。但是张百熙啊，顶住压力，坚决给孩子们减负。每学年分为两个学期，第一学期于正月二十开学，小暑散学；第二学期于立秋后六日开学，农历十二月十五日散学。根据当时的农历计算，第二个学期的开学时间相当于公历的九月初。当时星期天放假，那是全国通行，已经给孩子们放了寒暑假，星期天要不要放呢？张百熙最后的调子还是放。怎么放？又让人抓住把柄。张百熙出的招数让人意想不到，他规定每月的房、虚、星、昂日为休息日。这什么意思呢？当时啊，西方国家一个星期是七天，张百熙想规定一个星期放假一天，但又不能明说。正好中国古代有28星宿，按星宿排下来恰好是一星期的四倍，要按现在的算法，房、虚、星、昂日对应的差不多是星期四，东西南北各七宿中间的那一天。当时人们迷信思想还很严重，就算有人想反对，但怕万一得罪星宿，也就只能憋在肚子里了。1912年1月1号，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在南京宣告成立。1月3号，蔡元培被孙中山任命为教育总长。1月9号，在南京碑亭巷内务司楼上3间简陋的办公室里，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正式成立。不过蔡元培这次上任时间非常短，只有短短半年。因为对袁世凯倒行逆施的强烈不满，蔡元培在同年7月愤然辞去教育总长之职，然后协同家人奔赴德国留学考察。虽然蔡元培在位的这段时间非常短，但是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任上，蔡元培组建了一个庞大的班子，并最终促成人子癸丑学制的制定。1912年1月19号，蔡元培就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仅仅半个月，由他主持的教育部第一次正式向全国通令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1912年1月初上任，1月19号就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速度之快令人啧舌。当时曾有人对这个法规的权威性提出质疑。事实上，这一法规并不是蔡元培上任时才开始制定，在此之前，近代著名教育家蒋维桥就已经开始主持法规的制定。他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同事们草拟法规内容，不仅在时间上抢先一步，而且参与制定法规的人员专业素质、水平能力都是当时国内同行业中首屈一指。从之后的结果来看，这些法规对当时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12年5月，民国教育部在以上暂行办法的基础上又改定普通教育办法9条，并且通告全国。7月，蔡元培主持召开了自称为全国教育改革的起点的第一次民国临时教育会议。9月3号，民国

0: 历史像个顽皮的孩子，
1: 历史像个顽皮的孩子，
0: 有时刻意与你擦肩而过，有时又假装与你狭路相逢。夜谈古今，主持人董杰为您打开一扇穿越的大门，与千年前的过往来一场不期而遇的美丽邂逅吧。
2: 感谢您收听由董杰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您可以在大蓝鲸上找到夜谈古今的音频专辑无限次回听。各位晚安，明天见。
3: 中华国学博大精深，古人智慧令人叹服，且听古人云。
4: 人有恒心万事成，人无恒心万事崩。只要不怕事，能坚持，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一个人只要持之以恒的追求，他就能获得成功。人有恒心万事成，人无恒心。

0: 这生活是苦的，诗是我命里的一颗糖，这么苦的日子我都过来了，写作又怎么会成为一种坚持呢？我反而感觉到啊，文学太好了，他坚持跟了我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把我甩在半路上。
1: 如王吉斌老师说的，我虽然不会在这个文学殿堂里面停留，但是我会作为我自己来仰望这一个文学殿的穹顶。他写的诗歌让我看到了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艰辛，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努力，踏踏实实做自己，勇敢追梦，
2: 乐观的生活对待每一天嘛。
3: 如果呢，通过这个赚更多的钱接商单啊，或者做直播啊这些，你愿意吗？
0: 不愿意。我的目标就是只要能干扰我写作的我都不愿意，不干扰我写作的我愿意。反正我接到的消息也是近百万，我拒掉了。家人说你面子值几个钱，哎，你不为孩子着想吗？你没有能力赚这么多钱，但是我有我的责任底线，我坚决不接受。
3: 你自己觉得那可能是人生中唯一一笔大钱？
0: 我不那么认为。虽然说那时候还没有出书，我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那是一场豪赌。但是后来生活没亏欠我，没亏待我。这是给我女儿煮的，她一会上班走这里会吃。6:40左右开始给她煮鸡蛋，她来到吃的时候正好温度刚好。煮的时候有时候会不小心会煮破掉，然后就多煮一个。她吃她就吃，不吃完剩下的我就吃。
4: 我爸爸像山，就是他永远都那么安静的、静静的在那个地方，只有走近他之后才知道，他在山上面焕发的生机。
0: 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去来面对生活？你像这些草，它生活在这些砖缝里面，你怎么去理解它？你在想啊，它的生存环境真的特别的艰苦。你看下面不远处就有那么多的土地，而它们生活在砖缝里。你要换另一个方向去想，幸亏这片土地有了这些砖缝，它们才得以扎根，得以生长。这生活是不同的，你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你也要想法把自己生存下来。而不是想着我为什么会生活在砖缝之中，他需要向下的。
5: 幸福在哪里？幸福在这里。
6: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7: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8: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9: 这个
8: 故
9: 事。
8: 发生在四川两
6: 页视频中，点赞量最多的一条达到了3.2万，画面里采访话筒上写着二次元的字样，用户昵称附带了一行作者声明，含有 AI 生成内容的提示文字，跟着翻看评论区本嘉宾的真实照片展示出来。而在网络直播间中并没有明确标识 AI 生成字样的提示，这样极具误导性的内容在多家平台、多个网络直播间中普遍存在。这些所谓的婚介公司专盯中老年女性，在介绍的过程中既没有深入了解过询问者的相亲需求，又没有安排线下见面，只是一味的催促缴费。那么一旦缴费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不久前，四川成都警方侦破了一起案件，揭露了其中的秘密。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新义州派出所办案民警，
10: 咱们市局110下发的某群众投诉，这个公司呢承诺给他介绍一个这个优质的对象，给了号码也给了资料，然后这位报警人使用这个手机的电话号码去搜索微信，结果对方就是不通过他的这个好友申请，打电话呢也没有人接，然后他就觉得这个服务没有到位，希望能够退款。
6: 报案人是卞女士，她说她是在网络视频平台刷到了这家婚介公司，在表明自己有相亲意愿以后，一个账号昵称为匹配中心王主任的人给他发来了李哥的信息，上面详细介绍了李哥的个人情况，还附有一张照片，
10: 人物形象就那种作为图片来说那么锐化的程度很高。

0: 然后背景跟人物的对比度明显。
1: 厂员工联系上了公司老板王某，在电话中，王某说，公司的实际注册名称为四川皖和喜糖婚介服务有限公司，与合同中写的四川皖和喜糖婚恋服务有限公司是同一家公司。民警对这样的合同内容提出了质疑，此时王某却避重就轻，始终回避这个问题。
0: 这个人就支支吾吾的，他说那我退钱，他直接在电话里面说那我退钱，我马上退。好，这个是我想的，他既然要退钱，报警的诉求也是退钱，那这个报警收到全部的退款以后，然后这个挂断了电话。
1: 虽然卞女士的退费诉求解决了，但是办案民警并没有就此结束。通过调查，警方认为这很可能就是一个诈骗团伙。从这家公司的规模来看，上当受骗的很有可能不止卞女士一个人。为了深挖背后潜藏的犯罪团伙，固定完整的证据链条，民警展开了更为详细的调查。
2: 他们主要是通过直播间有主播来进行一个推广介绍，然后直播间里面会有那种销售的一个名片，通过点击这个名片可以直接添加销售的微信，添加微信之后销售这边来进行沟通。
1: 通过连日蹲守老板王某的开播账号，警方发现在网络直播中，那个所谓李哥的形象经常出现在画面里。
2: 第一个，他们男嘉宾的照片是用
3: 掌握新型网络犯罪的这个动向，健全我们整个电诈的打防管控宣机制，确保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1: 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起案件中，很少有被害人选择报案。专家认为，骗子盯上中老年女性，首先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更倾向于一段安稳可靠的感情，其次骗子认为他们对 AI 技术缺乏辨识度，再加上投入不大，羞于报案的心理，这就给了骗子可乘之机。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马癌：
4: 第一点就是存在这些人群，他们有择偶的需求；第二个呢，投了钱没有谈成，很可能并没有从犯罪的角度去想这件事儿，而真的认为是感情不和；第三个，他对网络、对 AI， 尤其对这种虚拟人看不破，他看不出来。这样一来呢，识破骗子手段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1: 专家还指出，中老年女性在择偶的时候，最核心的追求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安全感。这份朴素的情感需求，一旦被诈骗团伙精准利用，所留下的伤害也就隔。近日，湖北武汉的李先生在网上，他购买了8000元的体育彩票，结果怎么样呢？不仅一分钱没有中，连彩票的真假也成了一个谜。
5: 今年七月，来自湖北武汉的李先生向警方报案。他跟民警回忆，七月初自己在网上看到一个体育彩票投注广告，便留言咨询。不久，一个自称彩票店店主的男子添加了他的微信，然后便向他推荐彩票投注方案。
6: 每天发一张图片，就是他自己选的几场比赛，然后我们自己根据情况去下注。然后最早的话，那个时候我下的注比较小。
5: 接连几次的小额中奖后，李先生对这个店家慢慢产生了信任。之后，按照对方推荐的赛事分析，李先生拿出8000元向对方购买了80张彩票。但这次李先生的希望落空了，80张彩票一张都没中。盯着店家发给自己的彩票照片，照片中80张彩票落成一摞，李先生越看越不对劲儿。
6: 连续2-3次提醒他，就是把票拍得全一点。他没有准确的回复，他只是按照他的意思继续是那样拍的，继续拍的是遮住了票头票尾。
5: 李先生提供的照片中，彩票下方应该显示出彩票店信息的部分被刻意裁切了。这种残缺的彩票照片引起了民警的警觉。民警指导李先生与对方反复沟通，终于得到了一张彩票照片原图。
7: 对方就发来的一张彩票上有一个在我们本市洪山区野子湖的一个彩票店的信息，我们随即前往该地址进行核实，发现该地址并无任何售卖彩票的这个店面，或者是店铺，或者是代销人员。
5: 为了验证这张彩票的真伪，民警打开体彩官方 APP。

0: 扫描彩票上的二维码，很快便发现了端倪。
1: 扫描二维码均是虚构的，无法进行正常的对讲及扫描。
0: 民警对出售彩票的收款人李某展开调查，发现李某并非彩票从业人员，近期却有采购体彩专用打印机、压条和大量体彩打印纸的行为。七月中旬，民警成功在洪山区一出租房内抓获犯罪嫌疑人李某等人，现场查获上百张假彩票以及制假工具。
2: 我们看到李某的房间里面放着一台电脑，电脑上登录着一个竞彩的 APP， 然后电脑上连接着一个打印机，通过这个打印机就可以打印出这种虚假的彩票。
0: 据李某交代，今年二月，他从体彩销售点离职后，便动起了制售假彩票的歪心思，并拉拢两名好友入伙。三人长期活跃在线上各类购彩广告的评论区，并主动联系留言咨询有意购彩的网民，从而精准获取客源。随后，他们自称彩票店店主，向彩民推送赛事分析和购彩攻略，诱导彩民投注低赔率、低中奖率的彩票，以谋取暴利。
1: 经过分析发现，彩民中奖的概率不大，就会只打印一张彩票叠在上面，剩余99张彩票均为空白彩票。如果彩民未中奖，该团伙就会截流投入资金。
0: 为了保险起见，对于彩民向他们购买金额大、高赔率的彩票，李某三人也会采取购买真彩票和在境外赌博网站下注的方式来平衡收益。
2: 如果说彩民下注的金额很大，他们为了保险起见也会去正规的彩票给彩民打印彩票，因为他们也担心彩民真的中了奖，他们自己没有赔付能力。
1: 在境外的赌博网站上进行下注，例如彩民下注10000元，正规体彩兑奖金额为15000元，而境外的赌博网站则可以兑奖20000元。该手法不仅可以转移兑换风险，更可以赚取差价。
0: 不到半年，李某等人利用这种吃票的手段疯狂敛财80多万元。目前，李某等三人因涉嫌制售虚假体育彩票，已被武汉洪山警方刑事拘留。针对其网络赌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警方提示，中国体彩实体店是中国大陆境内购买足球彩票唯一正规合法渠道。中国体育彩票微信公众号、APP 和小程序等官方线上平台目前均不提供彩票销售功能。
1: 体彩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 APP、小程序等线上形式销售彩票，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任何通过网络销售的体育彩票都是非法的，存在很高的安全风险，甚至可能就是诈骗陷阱，请不要相信，更不要参与。
3: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4: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

0: 到现在其实是一个月啊，比较平静，没有对伊朗本土目标进行明目张胆的攻击。但是这次怎么突然又动手了呢？
1: 首先呢，美国自认为进行了航母打击群的轮换部署之后，那么它一线作战部队的这种施压能力和作战能力是恢复到了很高的水平，所以呢，赫塞斯和美军的高层认为自己又行了啊，那可以针对伊朗进行进一步的施压。在施压的过程当中啊，可能就有主动的挑衅行动。我们看这一次针对拉拉克岛的这个攻击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如果我们看一下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这个地图，就会发现拉拉克岛的位置非常的重要，它正好是在海峡的咽喉区域。也就是说呢，如果在这个岛屿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署了一些火力系统，即使它的射程啊这个没有那么远，也可以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那这一次呢，美军给出的借口说是在拉拉克岛上发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个火箭发射装置啊，发射的不是火箭弹，而是呢可以发射水雷。确实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点奇怪，因为我们知道火箭布雷系统它的技术确实不复杂，大概有个七八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了。但是我们以前说的火箭布雷车指的是利用火箭发射器，利用火箭弹去布放地雷，比如说反坦克地雷啊，或者是反步兵地雷，或者是两用的杀伤地雷。这个火箭弹打到空中之后啊，它也是急速战斗部，然后呢这些地雷啊都带一个小降落伞，缓慢的落向地面，然后形成很大面积的这样的一个雷场。那么火箭布雷指的是利用火箭弹啊，包括呢火箭炮去啊构建起远距离大范围的这样的一个雷场。但是我们以前好像没有听说过用火箭去布水雷的，所以我们不排除说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针对这个火箭布雷系统啊进行了改造，可以发射这个水雷。当然这个水雷可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水雷，可能只是有一些膨胀的漂浮的这样的一些结构部，然后上面呢有一些这种磁性的这个爆炸物可以在水面上漂浮，然后针对这个船只啊和战舰进行攻击。但是呢，如果这个火箭布雷系统它个头没有那么大，它所布放的水雷的尺寸也会受到影响，那么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当然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其实就是普通的火箭炮，然后美国军方宣布这个东西就可以，
0: 反正找个由头嘛，
1: 是吧，找个由头就炸了，也有可能是这个情况。
0: 嗯，反正这每次啊，这美军都是老套路，就是说我观察到了你准备干个什么事儿，哎，你是准备布雷啊，你是准备往哪儿发射这个火箭弹或者无人机，那么我先发制人，把你的这个给打断了啊，然后美军呢就给自己有了一个算是什么的一个理由吧，就说我这其实是自卫啊，你别看我先动手啊，但是我是看到他要动手了我动的手。反正美军每次都是这个套路，都是这个说法，这次也不例外。美军中央司令部专门发了这个一个声明，说我们这不是侵略啊，我们这是自卫啊。怎么看待美国强调的这种先发制人式的自卫行动，这种说法站得住脚吗，魏老师？
1: 现在美国他采取的军事行动，尤其是有限的这种打击行动，说白了呢，还是要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内拔钉子。拔的这个钉子呢，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他新增设的一些武器装备和火力打击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阵地。所以呢，他的无人机也好，包括其他的侦察手段也好，一直就盯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伊朗的沿岸区域。一旦发现伊朗他在这个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部署这个火箭炮也好，反舰导弹也好，无人机的这个发射车也好，一旦发现此类目标，不排除他后续还会接着打。那么他为什么要打呢？就是展示美军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而且呢，现在美国中央司令部啊还一直在公布信息，说最近这一两个月啊，美军他没闲着，除了针对伊朗进行封锁之外啊，他还出动了无人机，出动了战斗机和武装直升机，针对啊美国盟友或者说和美国关系比较好的一些国家，这些邮轮它要进行护航。那么通过侦察、电子干扰、火力压制行动压制伊朗一

0: 么即使是比拼常规的作战力量，美国的航母打击群、海外的空军力量，包括它陆军的作战体系，针对伊朗还是有优势的。当然了，伊朗也会利用自身的非对称的作战能力和美国进行博弈，但是呢，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还不会出现军事层面惨败的这种情况，所以呢，战术核武器它肯定是最后最后最后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目前来看呢，还不太可能直接付诸实施，但是呢，美国情报机构的前官员提出这样的一个警告，就是想告诉美国老百姓，这个仗打下去很危险，就是它的结局可能会不可控。我认为它主要是想传递这样的一个信号，并不是说这个美国马上就要扔核弹了。现在来看，这个迹象应该还没有。
1: 未必真扔，但是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对吧？这是他这个，这个警告的意义。哎，魏老师，我看很多朋友啊，包括我自己，也这样去分析，就是你把这个美伊和俄乌如果对比的话，你会发现，俄罗斯往往是在对乌克兰的这个战事作战上面出现不顺的时候，他会时不时提一下这个核武器这个事儿，拿这个东西来说事儿来施压。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现在没有打得那么不顺，所以他应该也动不到核武器的这一步，是这个逻辑吗？
0: 啊，确实是这样。因为现在美国的常规力量虽然说它出了一些问题，但是呢，在一线保持压力，比如说针对伊朗进行空袭或者说进行封锁，它这个实力还是就是可以支撑这些军事行动的。
1: 就是打不服伊朗，但是压制伊朗没有任何问题啊。美军的常规军力，对吧？
0: 对。
1: 好，感谢魏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马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国际和军事热点。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亲情呈现。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
3: 再问我一次如何选择，我依然选雅诗兰黛。眼睛暴露年龄，细纹是重要因素，和医美眼周打针风险相比，我更愿意选择眼霜。这款全新升级的第五代小棕瓶抗蓝光眼霜再一次展现了什么是科技，它不仅把两周速淡黑眼圈写进了升级亮点之中，还拥有1小时源头阻断自由基损伤91%的杀伤力，24小时保湿，一抹就开，不会长脂肪粒。最新抗蓝光技术更适合天天对着电脑手机辐射干扰下细纹变多眼圈变黑的朋友，今天正装正品15毫升，一步到位只要378，平台17周年庆唯一选择这款产品做买一送一的活动，实际到手2瓶只要378，保证保真，假一赔10，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下单，还有更多大牌美妆优惠促销中。
4: 他们不只出现在讲台上，也在操场上陪你奔跑，在活动里与你并肩。课堂可以生动有趣，知识可以触手可及，师生之间也可以是知心朋友和成长合伙人，亦师亦友，共同成长，这是教育最美的样子。9月，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引路人。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老师为我们点亮求知道路，科技也是我们的智慧帮手。江苏移动小办 AI 专为省内高校打造，现已覆盖30多所江苏高校，校园助手、学习空间、 AI 录音转写，特色小办惠达功能可以同时调用多款大模型，摆脱单一 AI 能力的局限。金秋时节，江苏移动诚邀你下载小办 APP， 拥有属于自己的专属 AI 伙伴。
5: 谁能想到扫码价498元一瓶的马年纪念酱香白酒，能够在金九银十的旺季再次做到回馈价格199元一整箱，不是小瓶装，是正儿八经的500毫升的酱香白酒，6大瓶199。各位听众，400710-1900，400710-1900，家宴待客送礼，中国红鎏金马经典的50。

0: 三度纯粮酱酒，400710幺九零零，谁能够拒绝啊？单瓶只要33，家人们，中秋十一马上就要到了，单瓶33块钱，都赶紧来看这款马年生肖纪念酱香白酒，酒体醇厚，酱香突出，入口绵柔不呛喉，回味有良香，空杯留香持久。中国红鎏金马，马年专属瓶身，包装大气，请客宴席上桌有牌。面过节送长辈送亲友，寓意马到成功，特别应景。400710幺九零零，刘先生又加单了，说朋友相聚都夸这酒啊颜值高，口感棒。林先生说十一举办活动用个10箱还不到2000块，太值了。何先生说过年用，
1: 说加拿大在现有的这个条件下，它有什么闪转腾挪的空间吗？还能怎么做来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呢？比如说进口其他国家的武器呢？这些路子行不行得通呢？魏老师，
2: 现在加拿大已经开始探索了，因为以前呢，加拿大空军清一色的全是美制战斗机。那以后如果说双方真是闹别扭了，美国针对加拿大进行军事层面的敲打和威慑，那加拿大的领空我估计他自己都保不住。因为我们以前讲北美防空识别区啊，美国的战斗机是可以在加拿大的方向和周边
1: 随便飞的，
2: 去进行这种飞行的。
1: 嗯，
2: 那加拿大空军使用的都是美国的战斗机，如果说美国有一天不高兴了，和加拿大真是翻脸了，那加拿大连制空权都没有，那怎么办呢？现在加拿大也在尝试，也在探索，说能不能加入日本、英国、意大利他们这三个国家联合推进的这个第六代战斗机的这个项目，说以后就别买美国战斗机了，就买这个日本、英国、意大利这三个国家联合研制的战斗机。这样的话，是不是针对美国还有点制衡的手段，或者说有没有一些牌可打？但是呢，我们刚才提到的日本、英国、意大利这三个国家，对于美国在军事和防务层面依赖程度也很高。那如果说美国不让卖的话，加拿大我
1: 也买
2: 不
1: 着。
2: 哎，对，而且你像这个主战坦克呀、火炮啊、装甲车这些武器装备，加拿大即使能从欧洲国家买，但是呢，它整个的装备体系要是完全摆脱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武器装备，完全来一个大换血，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成本也是非常高的。而且很多的训练呀、保障体系啊，也都要完全的这个变化。所以我认为加拿大它可选择的这个方式真是不太多啊，就是现在呢可能会展示一些强硬的姿态，但是在战略层面、在军事合作层面，它没有办法完全的彻底的摆脱对美国的依赖。那也就是说呢，加拿大它整体的军事体系啊和美国还是有千丝万缕的这个联系，这个太欺负人了。我们已经是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大家都有妥协，都有让步，马上就要达成协议了，你又来一个新的这个条件，那以前的这个谈判努力都白费了。所以他这愤怒的其实是在这个点上。
3: 程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口吻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

0: 古籍文字模样，而是解锁了超多全新的打开方式。影视动画、舞台剧目轮番登场，每一种演绎啊，都各有韵味，各具风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带大家沉浸式的去解锁多元鲜活的新时代花木兰。我们独家专访了原创舞剧上海木偶剧团皮影戏、儿童打击乐音乐剧三大不同品类花木兰的主创团队。从大气磅礴的舞剧演绎，古朴唯美的皮影光影，到灵动童趣的儿童舞台，三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三种各有侧重的叙事表达。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对话主创，看看千年木兰 IP 如何在新时代的舞台上绽放全新光芒。
1: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0: 我第一次采访花木兰 IP 相关的演出是在2022年，当时宁波市歌舞剧团的原创舞剧花木兰在江苏大剧院巡演。这部舞剧的总编导和编舞呢是
2: 对的，然后去感受那样的环境生活人物，还是很不一样的。
3: 因为其实在那个时代下，其实就有很多的身不由己。
2: 对，还是很感觉我们都是在传递能量的。
3: 征兵去为保护国家的时候，就是非常
2: 大爱了，已经把就是儿女情长都抛开了，就
3: 舍弃了个人为集体了。那个
2: 其实跟现代是融合的，
3: 特别能体现我们中国人的一种团圆啊、团结友爱的一面，就是每个人
2: 从古至今都有，不管是那个时候的战争还是现在的灾难战场都是一样的，也是给我们潜移默化在我们的艺术作品里带来力量。
3: 对，
2: 有着不同的意义。
0: 如果说舞剧的呈现还相对常见的话，上海木偶剧团的海派皮影戏花木兰就更有特色了。中国的皮影戏呢有2000多年的历史，皮影戏花木兰中不仅传承运用了这种古老的技艺，而且融入了新的技术，呈现出全新的艺术形态。它打破了皮影戏与现代技术融合的壁垒，实现了皮影和多媒体的无缝衔接。它也打破了传统皮影的幕布结构，让小小的皮影呢铺满大大的舞台，打造出宽荧幕的 IMAX。

0: 眼聚焦社会乱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镇江地区呢是 FM92.7，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啊，骗取多人购房款1000多万，期间呢转给同居女友261万，受害者联名起诉女友要还钱，这个结局呢，你可能真是想不到啊。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歌手陈丽在某音乐节现场呢，被一个男子啊当众搂抱袭胸，引发了广泛关注。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要请到江苏兰洵律师事务所卞林霞律师，江苏国颂丽水律师事务所蒲方涛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男子啊，骗取多人购房款呢1000多万，期间呢转给同居女友啊261万，受害者呢联名起诉这个女友说你要还钱，这个结局啊可能很多人是没有想到啊。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兰洵，不等于啊，好，这个女友不涉罪，但是这个男子这个刘某他要退赃退赔，毫无疑问是吧，1355万，但是呢他没钱，全都挥霍掉了啊，没有任何财产啊。在同居的时候向女友梁某转账了261万，拿出部分这个赃款啊给梁某买了一个房子。先说一下这房子，这房子因为是用赃款买的，这个是可以怎么样退赃退赔，房子要卖了以后再还吗？
2: 对，法院也可以通过拍卖的途径把它拍卖掉，所以其他受害人他是通过这个方式获得了，不是两个人有9万的一个退赔问题，因为这是能够一一对应到的，这笔钱就是来自于这个赃款。
1: 但是他这个受害人很多呀，117个人呢，如果没有这个刑事立案的一些，比如这个符合追诉的条件，可能难以刑事追究。从这个路似乎你可以去尝试报案，但未必走得了。第二个侵权，第二侵权要打官司，对吧？第三个呢，以撤销，就是说这个赠与无效，是吧？也要到法院起诉。那后面两个走起来，您觉得哪一个相对容易一些？我会担心是不是也会像那个不当得利一样，最后卡在那儿。被驳回败诉会不会也有这样的问题？您稍微提示一下走哪个好。
2: 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其实我倒是建议先走刑事报案吧，先去试一下，因为可能公安机关会取得一些证据，因为你通过民事，我们普通老百姓有些尤其是银行转账等等，这些是很难去取得相关的这个证据材料的。
1: 然后呢，走哪一个侵权还是撤销赠与，哪个更好一点啊？
2: 我建议撤销赠与可能会更好一点，因为他这里面有260多万是在前案当中是查出来的，对吧？而且女方她也认可说她是赠与给我了一部分钱，可以先试一下这个。
1: 好，来，这是
2: 它涉及到违法犯罪啊，这个赠与问题，
1: 这是另外一个维权的渠道可以尝试一下。所以这个案件其实非常清晰的界定了，就普通人的资金的安全边界和被害人的这个维权的边界，它有很强的一个普法意义啊。您最后来提醒一下，对于受害人是吧，咱要注意哪些啊？提示是什么？
2: 好的，我觉得作为受害人啊，在诈骗案件里面，其实第一时间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也应当

0: 去冻结这个梁某的账户，对吧？它涉及到一些资金的往来啊，申请追缴第三方名下的一个财产进行冻结和转化查明这样的一个事实啊，这个呢可能要比后面提不当得利会更加有效一点。如果是缓方，他也有可能他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收入，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要进行一个严格的区分，而且要说明这些款项的来源，否则呢也容易被卷入到这个刑事追缴或者刑事犯罪当中，或者是涉及到民事这个赠与无效等等诉讼过程当中。起诉第三方的话，尤其是一定要固定主笔流水对应啊，具体的财务应该进行一个确认，还要证明到对方在收款的时候他是明知的，要区分是否已经消费掉了还是仍然持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
1: 从最开始根上来谈这个问题，就是

0: 看受害人他是否去报案呀，包括这个受害方陈丽他也发表了一些声明，而且也相当于对这个行为人采取了一个谅解的态度嘛。嗯，
1: 那就不会沾处罚的是吧，只要谅解就可以啊。啊，可以。
0: 对，一般情况下如果情节比较轻微，受害人又进行了谅解啊，获得了相关的一个道歉等这样的情况呢，治安可以是不去处罚的。性骚扰和这个猥亵，他们一个是民事上的一个侵权行为，还有一个是刑事，比如说严重的话就刑事犯罪的一个行为，是这样。
1: 嗯，对，这个强制猥亵啊，就是再严重有这个强制猥亵罪，那要很严重啊。然后当然他这个就是猥亵，他也有治安处罚，对吧？啊，两者的区别，您既然提到这儿，我们再稍微提一提好不好？
0: 就是关于这个强制猥亵是否构成刑事入罪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首先它的强制手段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因为我们在刑事上面，它要以暴力、胁迫或其他的方法，要强行的使这个受害方不能反抗，或者是没有办法去反抗，达到一个比较强硬的一个条件和要求。那么包括的一些部位啊、方式啊，如果只是短暂，像视频当中可能短暂的搂抱啊，虽然有袭胸，但是被当场推开了，对吧？那么他也没有再去强行的一个持续性的，那通常也不构成刑事上面的一个犯罪。而且在后果上呢，从目前的这个视频资料来看，也没有达到一个伤害啊，或者持续时间啊，公开有羞辱等等这样的一个严重的一个情节。
1: 嗯，
0: 而且呢，在主观故意方面，他们也讲了，当天呢可能喝了点酒，也没有一个强制猥亵他人一个强硬的故意，比如就是要侵害对方的这个性自主权，对性决定权啊。对于这个认定刑事犯罪上面，我觉得在这个
1: 够不上，
0: 应该是达不到的，够不上。
1: 对，但是有一点，这个男子说我喝多了、喝醉了，不是一个免责的理由。说我们是熟人，很熟了，多少年朋友了，这也不是一个免责的借口和理由，对吧？
0: 啊，对对对。
1: 我刚才其实想插一句，因为这个男子瑞恩呢，他是先搂着旁边一个戴眼镜的一个女孩，然后这女孩呢，明显不是推开他啊。他就马上紧接着就去对陈丽做出了这个掐腰啊、贴身啊、搂抱啊、手搭胸口啊等等啊这样动作，就是他之前有一个女孩了，紧接着第二个是陈丽，这个其实还够不上一个所谓的刑事，肯定够不上，那治安的话也是相对较轻的那个档，还是这样一个情况，对吧？
0: 对，是的是的。嗯，
1: 哦，但是他这个有因为说侵害就是当事人的人格尊严吗？性骚扰民事方面要赔偿吗？我们讲讲法理啊。
0: 像这种行为啊，性骚扰其实它是构成民事上面的一个赔偿的，因为它是对他人的人格权尊严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公众场合，你看像这种事情都是在网上被很多人进行转载的和评价的，其实对于这个受害方来讲，它是会造成一定的行为的一个侵权和影响。
1: 哦，
0: 这样子
1: 理论上是可以要求民事赔偿，理论上是可以的啊，但
0: 包括赔礼道歉都可以，
1: 怎么量化不太好计算哈。还有一个，就网友把这个视频发到网上，有没有涉嫌侵权的问题？您简短说，咱还有20秒。嗯，
0: 如果说网友只是对一个现象的真实的反应，那我认为还不构成一个侵权，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公众的一个就是演唱会嘛，所以这个可能还不构成一个真正的侵权。
1: 嗯，好，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类似问题，赶紧要报警，固定好证据啊！来结束我们今天节目，感谢您，同样也感谢各位收听，明天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
3: 不告知业主就直接划转，这是无视业主的知情权，业主的权益谁来维护呢？物业交接的账绝不能关起门来自己算。我们再看看三横榆树说呢，路坏了就得修，小修小补，花不了钱，花不了大钱，但是呢也解决不了大的问题，所以今天在座的各位，我们政府职能部门还是要多努努力，加加油。好，这是很多朋友收听收看的感受，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此时此刻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近日有市民向政府热线反映，在连云港市连云区城市公交线路布局相对完善，但是有多处公交站台的设施破旧，便民设施成了摆设，这是怎么回事？马上来接听市民的电话。

0: 好，工作人员提醒我是市民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嗯，哦，我就经常在那个连云区。
2: 所以呢，需要政府呢，等于说是把交通这一块能跟上去。
3: 记者从浦南镇樱花社区了解到，社区占地面积2.88平方公里，目前仅建成投用4个公交站台，公交覆盖密度严重不足。多年来，社区持续收到居民关于增设公交线路、完善公交配套的诉求。浦南镇政府也多次对接相关主管部门反映问题，但问题始终未能彻底解决。
0: 好，看了短片，我们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啊。我们也了解到，连云港公交站台的运维主体是连云港市交通控股集团。好，我们想问一下，交通控股集团的负责同志在现场吗？好，好，我们请工作人员递一下话筒。好，首先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好，你好，主持人，我是来自于交通控股集团总经理尹文伟。
0: 好，尹总，我们做了一个对比啊，我们连云港站台呢是有设施，没有人管，坏了没有人修，但是海州区啊是群众出行，大家非常的迫切，周边小区密集，但是呢一直都没有公交线路的配套，你们是责任单位对吗？
4: 我们是公交运营的单位。
0: 那这个事情归你们管吗？
4: 是这样，我们整个的运营的线路的安排是按照主管部门的要求。
0: 主管部门是哪个部门？
4: 我们市交通局。
0: 市交通局没有安排。
4: 安排了，是这样。我们整个呢，整个交通我们是要最大符合它的公益的属性。在哪个地方是配备什么的班次、什么的频率，都是经过专业的机构来进行优化跟设置的。
0: 好，那我们就问一下啊，像海州区这个情况，小区2014年交付，体量也很大，周边居民出行。诉求是非常迫切的，我们有进行过科学的调研和规划吗？
4: 这个原来都是按照这个要求，还经过专业的优化跟设计来进行配备公交的线路跟频次。
0: 那也就是说，您认为他们2014年入驻到现在10年这种情况，大家出行难，您认为我们的公交的设置已经是调研过的，已经是很优化的？
4: 对，已经是调研过的。
0: 那这个群众诉求，您觉得这个诉求不应该正确的面对吗？就是我们有没有去调研过？因为我们看到说有将近1000多名居民，还有很多老人出行都不方便，那他们的出行问题怎么办呢？
4: 它是这样，主持人，就是整个公交的线路的优化，它是一个动态的。首先呢，我们对刚才这个小区啊，还有周边的居民出行，
0: 对，还有你看这还有商业体，还有学校，它其实还是一个综合服务，不光是服务小区居民。
4: 对，主持人，我们对这个呢出行不便深表歉意。下一步呢，我们也跟主管部门啊到现场再进行一个现场的调研跟优化，尽最大的可能去满足老百姓还有周边商户的出行的要求。
0: 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连云区的为什么有了设施不修？那大家会觉得这个设施是摆设呀？
4: 它是这样，连云区的中山路还有海滨大道这一块的LED 屏呢，确实是我们的管养的范围。这一块我们也已经制定了相关的计划，分2个阶段来实施。
0: 计划什么时候制定的？
4: 我们去年。
0: 去年制定的。
4: 对，它是这样。
0: 到今年，它还仅仅是个计划。
4: 不是，它是2个阶段。
0: 每个阶段。
4: 第一个阶段是我们把所有的电力设施全部把它更新维护到位，这个我们去年已经完成了。第二个阶段我们是分3个批次，对于刚才市民讲的这个 LED 屏还有墨水屏进行更换。第一个批次我们已经完成了，刚才中山路的荷花街是吧，荷花街那个站台在我们的第二批次这个更新维护里面，我们在预计10月份就可以把这一段的路全部完成。
0: 我觉得您刚刚讲的工作确实是有计划的，而且是有条不紊的在推进过程当中。
4: 对，
0: 但是可能作为普通老百姓，
5: 这个介绍一下情况。目前这个在这2个小区附近有一条老的204国道，附近还有一个浦南镇，这条这个主要的公交线路我们是配备的，有最起码有3条啊公交线路。那么相关的小区，樱花小区立的这个主干道的站点大概在5米左右，这是我们正常的覆盖范围。那么5通里可能要远一点，大概在1.4到1.5公里。

0: 公里左右，啊，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也在研究解决怎么样把这个5公里的小区的这个居民啊，能够顺利的坐上公交。初步的打算是在现有的公交线路上进行调整，啊，在5公里的这个附近设一个站点，5公里小区的居民可以这个坐车到浦南镇，镇上的公交线路和班次比较多。他们在这地方搞一次换乘，就可以到达市区和相关的地方。那么下一步呢？根据客流的这个情况啊，我们要动态监测，啊，要如果客流多了，引流多了，那么我们就要优化调整线路，增设站点。同时呢，我们还要根据这个叫客流的变化情况，设一些微循环的公交，甚至是一些小型化的公交，让这个区域的居民啊，即使是居民这个叫乘车的数量少，到也能满足公交出行的需求，就是一个初步打算。
1: 好，我觉得这个初步打算，我觉得可能是目前的一个最优解，因为您刚刚讲，
2: 修了补，补了修的啊，这么一个循环，这当中有钱的问题啊，刚才都讲到这一个，但是呢，啊，我理解也有我们这个交通的规划建设。
1: 关注到的是农桥，农桥呢可以说是乡村交通微循环当中非常必要的一环。
3: 方案，但是也正如刚才讲的，因为这座桥啊，下面是李甸大沟，它既是一个行洪通道，也是一个灌溉的水源，所以考虑5月份小麦处于这个灌浆期灌溉的需要，6月份又进入汛期，这个防洪的需要，所以迟迟没有进场施工。表面上是维修不及时，根本上啊，还是我们工作有统筹不到位的地方。如果我们能够发现的早一点，啊，维修的及时一点，也不至于给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如此大的影响。
1: 好，县长的自我分析还是说了客观原因，但是客观原因不是一个不修桥的理由。但是我们发现很多网友提供的一些图片，就是这个事情在你们当地东海应该说还不是个案，对吧？这里面还有陆庄桥，还有房山镇的翻水站二桥，还有桃林镇的东石桥。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从全县层面有没有做过一次危桥的排查？
3: 这个危桥啊，我们是做过排查的，因为我们东海境内河湖水库都比较多，所以桥梁也比较多。刚才像片中提到的类似的这个龙桥有420多座，其中是不少是建于上世纪这个70-80年代，按照当时的这个设计年限是50年，近些年啊的确陆陆续续到达了实际使用的年限，或多或少的也存在隐患，所以我们每年啊都会委托专业的机构对龙桥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测，那么及时的拿出维修加固或者这个拆除重建，消除这个隐患。
1: 好，通过我们这次争锋热线，其实我们主动帮助东海县做了一次农桥的这个排查。当然可能您刚刚讲了那么多桥，我们今天没有全部的展现，不知道还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就是在日常管护监管方面有没有一些机制，包括马上就要秋收了，我们如何保障大家这个秋收能够更加的顺畅呢？
3: 目前对这个桥梁的管护啊，主要是根据权限来划分的。我们桥梁主要有两类，第一类呢是国省干道和县道上的用于交通的桥梁，这一部分是由交通局来负责日常的巡查维护。那么还有一部分是属于农业生产用的这个生产性桥梁，那这一部分在乡村道上属于属地的乡镇来负责，是这样一个责任的划分。
1: 那我想责任明确，关键是要整改到位，接下来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个全县的排查，好吗？
3: 好的。
1: 好的，也谢谢您现场回应。秋收在即，农事不等人，但是我想村民们的安全更是不能够等，也等不起。我们也希望属地部门能够直面问题，快速整改，打通乡村交通微循环的最后一个环节，让村民们有一条安全畅心的回家路。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先到这儿。
4: 好的，我们又看了4条片子啊，那么也是我们群众的4条诉求，我们请周市长来谈一谈，就是刚才我们对于这4个 四条。

0: 诉求的这种解决方案或者解决的这种进程啊、态度啊，您怎么看？
1: 这个刚才我提到这个，请大家点题跑，其实刚才主持人已经给大家点题了啊。事实上啊，变成了一个啊堵心桥啊，这个桥啊，这个损坏也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啊，桥墩的下沉也不是现在才有的，确实啊，为什么没有早发现早维修啊，这个也值得我们反思。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把农村的小桥啊当作大事，在桥和路的问题上啊，前面有路的问题，我们既要抓大动脉也要解决毛细血管，所以后面啊我们要对啊所有的农村桥梁也要做体检啊，一桥一档啊，这个有病治病，没病预防，但这个里面也要考虑到轻重缓急啊，要把这些桥啊让群众跑得顺心顺路，跑得安全啊。我就回应这些。
0: 好，谢谢周市长。刚才呢就是对我们前面反映的几个事件啊，几条诉求来进行一个点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这个时间总是不够用啊，我们到节目到这里就快要结束了。最后我们想听听周市长对我们整场的这个直播有什么想说的。
1: 好，主持人，这个市民朋友、媒体朋友参加今天的这份热线啊，对我也是一堂课啊。可以一开始我说是开学考，这个考试还是能考出一身汗的啊。这个有些问题啊，确实出乎我的意料，我让我感到愧疚啊，坐不住，这个暴露出我们工作还有不少的盲区啊、短板。但是请大家放心啊，今天的直播结束后，我马上就召开啊这个现场的督办会啊，这个对所有的问题逐一过堂啊，凡是能解决的啊立刻解决啊，这个没有那么快的，我们至少三天之内要拿出啊行动方案啊和这个具体的时间表，要限时办结，是要向群众啊解释的，我们要用大白话，要让老百姓听得懂的话

0: 最高峰，也应该在一些重点的产业领域拥有江苏的最高峰。还有这些年我们的电商异军突起，买全球卖全球，这个说明我们连云港人敢想敢干，能干成大事，能有富有创造力。如果从地图上我来俯瞰连云港，我觉得我们的地形像一个破茧的蝴蝶，但我觉得更像展翅的大鹏，向海而飞，乘风起飞，所以这也是我心目中的连云港。这个市委对连云港未来的发展定位是三句话，叫双向开放门户、沿海产业高地、山海文旅名城。我们政府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这个今天的上线让我更有信心，这个信心来自大家对这座城市的热爱，我也希望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见证。谢谢大家，
1: 让我们共同祝愿连云港更美好，港城扬帆不负山海。希望连云港市各级政府部门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落实之锤用定牢发展之钉，提升自身的执行力和公信力，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拿出硬招、真招、实招，守护民生之本，实现城市发展与民生促进的同向奔赴，一步一个脚印，去书写好新时代的西游记。好，各位朋友，本期为了最后一公里的畅达，政府热线市长上线走进连云港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和现场观众的参与，感谢各位嘉宾，谢谢。
2: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已经把就是儿女情长都抛开了，就
1: 舍弃了个人为集体了。那个
0: 其实跟现代是融合的，
1: 特别能体现我们中国人的一种团圆啊、团结友爱的一面，就是每个人
0: 从古至今都有，
1: 对，
0: 不管是那个时候的战争还是现在的灾难战场都是一样的，也是给我们潜移默化在我们的艺术作品里带来力量。
1: 对，
0: 嗯，有着不同的意义。
2: 如果说舞剧的呈现还相对常见的话，上海木偶剧团的海派皮影戏《花木兰》就更有特色了。中国的皮影戏呢有2000多年的历史，皮影戏《花木兰》中不仅传承运用了这种古老的技艺，而且融入了新的技术，呈现出全新的艺术形态。它打破了皮影戏与现代技术融合的壁垒，实现了皮影和多媒体的无缝衔接。它也打破了传统皮影的幕布结构，让小小的皮影呢铺满大大的舞台，打造出宽荧幕的 IMAX 皮影。此外啊，花木兰中的皮影褪去了
3: 中国大鼓和西洋打击乐这个两种乐器，包括中国的一些打击的乐器融合在一起，然后到这一部剧当中是从头到尾贯穿始终的进行演奏，也是首创。还有一个就是安宁的安详的一些音效，甚至有一盆水，专门加了一个麦在那收水的声音，也是要增加整个音乐表达的色彩。所以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现场的观众看一定会非常喜欢，很燃很燃。
2: 一段千古传说何以岁岁翻新，生生不息，答案就藏在传统与新潮的双向奔赴里。从笔墨流转的古典诗词，到如今舞剧、音乐剧、皮影戏多元舞台呈现，不同艺术载体跳出了固有的叙事框架，用年轻化、多元化的手法重构经典。舞剧演绎家国情怀的磅礴大气，皮影留存东方古韵的唯美雅致，儿童音乐剧则赋予故事童真与力量，让古老的巾帼故事配饰当代审美，走进不同年龄、不同圈层的观众心中。经典 IP 的现代表达从来不是简单的复刻翻拍，更多的是文化的传承、创新与新生。艺术家们守住了木兰孝亲爱国、坚韧勇敢的精神内核，又用全新的艺术语言、年轻化的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告别陈旧刻板，焕发时代活力。正是这样守正创新的文艺创作，让千年经典不断出圈，持续

0: 仅追回90,000余元损失，遂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梁某，要求返还对应赃款。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

0: 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比如说啊高爽说法和一律解答等等。首先这个刘某是吧，先后骗取117名被害人，一共是1355万啊，去这个什么购房款啊怎么样，其实全部挥霍啊。这个行为很显然涉嫌的是诈骗罪吧？
1: 是的。
0: 嗯，什么是诈骗？
1: 啊，诈骗罪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其他人的，比如说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我们就把它认定是诈骗罪。
0: 那这个是怎么量刑的？因为也很重啊，这个罪。
1: 啊，对，诈骗罪呢，在2011年两高解释的时候，对这个数额和幅度量刑幅度有个调整。比如说3000元到10000元以上的，那是判3年以下管制、拘役啊，或者单处或并处罚金。数额巨大的标准是3万到10万元以上，那么它的量刑将达到3到10年，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是50万元以上，它的量刑是10年以上或无期徒刑，包括罚金加没收或者没收财产。
0: 他这个显然是10年以上，对吧？
1: 达到了数额巨大。
0: 对，1355万呢，远超于50万、这个10年以上这个档，对吧？好，
1: 是。
0: 毫无疑问啊，他这个女友呢，因为这个刘某是花钱大手大脚是吧，他这个很反常啊。他的女友梁某哎早就心里有疑惑，但是呢没有问，没有深究，就这个不是一个共犯应该谈不上吧？不会吧，
1: 共犯应该谈不上，他只是有点放任啊，或者是有所怀疑，但是谈不上共犯。共犯他要有共同犯罪的一个行为和主观表现。
0: 但是什么隐瞒隐私犯罪所得罪，这个有没有可能？就我心里心知肚明，我没有说，没有捅破哈，我知道你的钱来的不干净，我也没吱声，反正你给我就用，有没有这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呢？
1: 就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如果说他的这个女友梁某，他明确知道这个刘某的查证，那么看一下梁某名下的这个财产是不是存在一些转化，或者仍有一些钱是没有用掉的，能不能够就是查清，这是一个包括民事的一个路径，比如说是不是构成侵权啊。打个比方，梁某他在笔录当中，他可能是有一个认知，比如说他说我觉得他的这个钱是可能是有问题的，那这个是否构成法律上的叫明知或者应当知道这个是赃款而仍旧接受或者协助他转移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显然是对被害人财产的一个侵害。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梁某和刘某之间显然他是属于一个赠与，被害人他我是受害人，对吧？我可以去提起一个确认赠与合同无效这样的一个诉讼。他的这些赠与啊，显然是超出了一个生活的必要性，而且明显大额的部分是存在一个不合理的，在确认合同无效的时候呢，主张相应的返还。
0: 您讲了三个办法，三个路径。第一个哈，向公安去这个报案，去查一查有没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呀。一开始我就问您说，公安似乎没有立案，这比较难。如果没有这个刑事立案的一些，比如这个符合追诉的条件，可能难以刑事追究。从这个路似乎你可以去尝试报案，但未必走得了。第二个侵权，第二
2: 交钱先找家长问一遍。
3: 不缺岗，常在岗，有事儿叔叔帮你扛。过马路左右桥，不在路上追可跑。小头盔戴戴好，坐车安全没烦恼。
4: 安全哥记心间，快乐成长每一天。
0: 好，这是来自于扬州市公安局的两位民警葛谦和维丽给大家录制的开学防范歌。好，结束警官说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了，时间不长，马上就回来。
5: 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所有咨询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咨询法律问题，请您留言到高爽说法微信公众号。如果您要诉讼维权，高爽说法推荐两位专业资深、认真负责、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他们办案经验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

0: 不能反抗，或者是没有办法去反抗，达到一个比较强硬的一个条件和要求。那么包括的一些部位啊、方式啊，如果只是短暂，像视频当中可能短暂的搂抱啊，虽然有袭胸，但是被当场推开了，对吧？那么也他也没有再去强行。
1: 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南京市第一医院全科医学科王基慧副主任医师。今天呢也是一个主题日的访谈啊，九月一号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今天的内容啊和大家的生活应该说是密切相关啊，有一些问题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的，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还有很多人觉得少吃咸菜就算减盐了吗？这个植物油真的就比动物油好吗？你看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够遇到的啊。稍后呢王基慧主任在节目中都会和大家来娓娓道来。同样啊，您在生活上在日常的饮食上啊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和困惑，一样稍后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赖舞，我们来请王基慧主任在节目中给大家来讲一讲。今天呢我们还将认识一位好医生啊，江苏好医生江苏好会是融媒体行动。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听一听海安市人民医院吕淑君医生的故事。

0: 离离属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何？
1: 其实大家也都众所周知啊，其实有几个方面，就是一个是饮食对健康的影响，一个就是运动，再一个就是一些生活习惯，最后呢就是一些心理状态，就是心态的一些情况。那这四个方面呢，它对生活方式对健康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就是第一点呢，就是你选择的这种饮食呢，对你的健康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所以说就是我们要采取一种健康的一种饮食方式。那第二点呢，就是运动。那我们知道运动有很多益处啊，就是说可以降低患病的风险，尤其是一些代谢性疾病，比如说糖尿病啊、心脏病啊、脑卒中啊等等，还有它可以带来就是这种乐观的情绪，改善抑郁的情绪，改善睡眠等等。所以说运动对健康的影响也非常大。那此外呢，就是这个生活习惯。那有两种这种常见的生活习惯呢，它对健康的影响是比饮食是影响更大的。那哪两种呢？就是我们的吸烟和过量的饮酒。所以说这个不提倡吸烟，就是戒烟限酒。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心态，就是说每个人的这个心理平衡呢，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知道现在这个生活方式病，包括压力过大导致的一些心理状态的失衡，心理性的疾病也非常的多见啊。所以是要建议大家就是保持这种知足常乐、自行其乐和助人为乐的这种心态，就是达到一种自洽的状态，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对健康产生积极的一个影响。
2: 好啊，这是先请王主任针对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啊有一个总结。所以看到用一天来为一个主题啊来重点去关注它，那往往这个主题应该是很有意义，或者说它对我们的生活啊可能影响非常的深远。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这也是现在特别倡导的哈，我们能够把一些理念进行转化啊，能够从防控，从生病那刻防控开始，我们转化到预防开始啊，早早的去关注它，饮食、运动、生活习惯、心态啊，多方面。

0: 面多角度的关注。那再来给大家讲一讲啊，不同人群他的健康短板啊是不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上班族、年轻人、中年人啊，还有老年人，各自突出的健康问题关注点都应该是什么？
1: 啊，对，确实不同的人群呢、啊、他有一些不同的健康问题。
0: 嗯，
1: 就比如说上班族来说，那上班族他我觉得应该突出的问题其实就是说，一个就是运动的减少，
0: 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工作的压力和节奏相对比较大，那此外呢还有一部分人他可能饮食不规律，那可能是因为作息的问题或者说自身这个习惯的问题导致了一些，就是有些我看到包括我们这个在临床上有些进修啊实习的医生他会晚睡，然后早起不了，然后就不吃早餐，或者说到了周末会去拖一顿，然后暴饮暴食啊，或者吃一些大量的生冷刺激的一些食物啊等等，这些其实就是对他的健康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0: 嗯，
1: 那针对老年人呢，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接触的更多的是老年人群，因为我们全科医学科呢是一些就是针对尤其是现在这些老龄化社会，那这种多病共患的或者说这个年龄越来越大他的身体机能衰退和营养摄入不足，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健康问题。尤其是我观察到我送到我们病房的一些老年人啊，就是说经常是就是这样的话，你的饮食包括你的运动这样他都能安排的相对比较合理，或者说比较的有益健康。那针对于老年人呢，其实对我感触其实更深，因为随着就是中国老龄化的社会，包括就是我们可以就是经常收治很多的这种老年病人，那就是对我触目惊心的其实就是一些营养的问题。那所以说老年人我觉得更应该注重科学的营养摄入。因为有一次我去义诊，到社区义诊，我也发现也是一个60多岁的一个，应该是一个活力老人，他没有什么基础疾病，可能就是有点血压偏高。然后我就问他你吃些什么，他说我一天就三顿饭，就是主食为主，面条米饭，我稍微吃点菜，然后肉很少吃。所以我们就觉得他的这个营养状态他自己觉得可能还比较状态比较好，也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但是长此以往，就是他后期的他这个肌肉量的下降，包括一些这个营养的这个蛋白的一些丢失，就会对他的以后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说这个他的这个认识误区我觉得应该需要我们去干预去调整。
0: 这个问题啊，其实我觉得说的还是很迫切的啊。现在年轻人啊，爱运动的人他已经有这个肌肉量的概念了，但是很多老年人没有。就像王主任社区好啊，刚才王主任在讲的过程中也讲到了，就是咱们要争取去努力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老人呢？活力的老人啊，有活力的老人，健康的老人啊。那我也想请问您，像您说的社区里遇到的那个每天三顿饭都吃，但是菜只吃一点点。哎，然后肉基本上不碰，像这样的老人，那最后您给他一些什么样的饮食建议啊，或者一些生活方式建议呢？
1: 其实我们国家在2022年出台了一个膳食指南，那就是说，其实这个指南呢，其实以前也都有，只是在逐渐的更新。那就是说，每天的我们的这个热量，就是我们俗话说，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一些能量，是靠一些营养物质来给予的，比如说碳水化合物、脂肪跟蛋白质。那它的一个比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们从碳水化合物所要摄取的能量大概占到45%-65%之间，那脂肪呢可能提供的人体的热量大概在15%-25%，那蛋白质呢大概占到20%-30%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把热量通过这三大营养素均衡的去分配，那你这样才能获得一个比较均衡的一个能量，而不至于说只靠碳水，刚刚我们说的只靠吃一些米饭、馒头、面条这些碳水化合物来供能，那其实它这个能效还是比较低的。

好，这就说到哈，老年人他的一个饮食现在关键的点啊，不是说要清淡，就只清淡的概念，不是说只吃米饭或者青菜啊，这个清淡和

0: 如果你稍微不注意，比如说一天喝个一杯，我估计这个糖已经都有点超标了。我们这个膳食指南里也给的是每天的这个糖的摄入啊，就是50克以内。那如果你一天早上一杯奶茶，晚上一杯奶茶，那你这个糖分肯定超标了啊。所以说，对于这种添加糖，其实是对身体不太友好的，因为它就存在于液体中，你喝的时候也觉得很爽口，而且你觉得也不会有很大的饱腹感，所以你就很容易超标。包括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蜂蜜里啊，它其实也是有糖的，它主要的糖分是一个果糖，还有一些葡萄糖，其实它也是这个糖分比较高的，所以有这种误区说，哎，蜂蜜也是天然食品，我可以多喝点，没事，其实不是这样啊，它也是一种这个糖分很高的一个这个自然糖，那所以说就不能说因为它是天然的而多吃，你还是要控制总量。
1: 来，再看一个，这是一个听众的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他其实问了一个，这个是一个45岁的女性啊，说平时是很爱吃甜食的，喝糖饮料啊，但是她发现最近呢，确实血糖发生变化了，45岁哦，说1年前的体检就是空腹血糖呢是5.6到6.1啊，一再波动了，然后餐后2小时的血糖。经常在9到10，所以他问一下，像他这种情况啊，就是生活当中哪些甜的东西是不是就不能再吃了？
0: 对，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周围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这个状况。那作为他这种，就是我们应该在临床上叫糖耐量异常，就是虽然他没有达到糖尿病，但是已经是糖尿病前期或者是后备军这样一个状态了。那你肯定就是说这个

0: 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那今天的农历是7月20，9月1号开学了啊！家里的神兽们都已经归笼了吧？好，我们来看看天气怎么样啊。昨天呢，我们江苏多地下起了雷阵雨，体感呢比较清凉。沙德尔残余涡旋继续，携手冷空气影响我国。那么昨天夜里到9月2号，江苏沿淮及以南地区会有持续降雨，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看一下今天淮河以南地区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地区雨量中等，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今天的最高温度东南部地区30度左右，江淮之间地区呢是25到26度，其他地区28度左右。再来看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部分地区呢会有大雨。今天是22到29度。明天白天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夜里呢雨水就会逐渐停止了。明天的温度是23到29度。后天是阴到多云，最低温度是23度啊，最高温度呢是29度。总体来说，接下来这三天的气温和前段时间相比是略有下降的啊。出门我觉得还是要穿个外套啊，会更好一些。那么今天呢，全省各地的中小学幼
1: 收，当地玉米株距控制在2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密度达5500株。

0: 他赢得了雅典残奥会入场券。2004年7月24号，距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他右手骨折。
1: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好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叫像梦碎掉的一样。
0: 4年后，二零。

啊，我们这里是洪涝频发，水患不断，而如今呢是河湖安定，水灾少见，这是为什么呢？怎么做到的呢？这背后离不开老一辈挑河工的巨大付出。那么我想问问我们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你当年去上过工吗？或者说你的长辈去上过工吗？劳作有多辛苦呢？收入又怎么样呢？可以说一代挑河人筑牢了我们江苏的水利根基。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抛出的话题就是，您或者您家中的长辈曾经做过挑河工吗？期待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来分享当年的回忆。好，发出这个话题以后呢，看到我的一位好朋友啊，来自南京工业大学的一位老师，他就给我发来信息说，我爷爷当年就做过挑河工啊。是的，其实我小时候也听过我的长辈说过啊，你像我的爷爷或者像我父母那一代人，他们呢都做过挑河工，特别特别的辛苦。他们当年那时候也才20多岁啊。这个我们好像方言说叫上河工啊，就是去挖河，20多岁要去挖河，挖那个河泥，然后用那个扁担把那个河泥挑走，哇，那个这个体力劳动是相当之大的。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来信息跟我说啊，优秀少先队员，他说我大伯做过，听他们说那会儿是给工分的，是的，累是真的累啊，说妇女也要去，真不容易。所以我现在40岁干活都干不过60、70岁的人，他们都是练出来的，真的是啊。所以像我父母这一代人，他们都说我们这一代人啊，说你们这花拳绣腿的，根本干不了什么事儿啊。你看我小的时候，我看人家挑那个饼，你像我们江苏的最有名的就是苏北的灌溉总渠、新沂河、通渝河、新通阳运河，还有呢就是里下河，密密麻麻的干支沟渠。你现在你比如说你到兴化去玩啊，你说哎呀，兴化水系发达啊，泛舟河上多么多么美，兴化大闸蟹多好吃。可是你要知道，当年的兴化那可是被称为叫锅底蛙呀。什么叫锅底蛙？就是你炒菜那个锅，看到没有，就是那个锅的最底部。兴化它整个城市就是这样的一个形状，你说它淹不淹吧，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里下河地区我们现在看到水网密布，怎么怎么好，但是当年啊就是因为连年遭水灾啊，到处都有兴化人出去讨饭的啊，非常的穷。所以呢，政府才下定决心要大家来一起来开挖河道，疏通水网。正是因为我们老一辈的人一锹一筐挑出了一条条大河啊。再来看到来自苏北徐州的朋友漫步人生告诉我说，以前挖河是没有机械化的，都是人工挖，这个推车干的。经过挖河的大概现在都60多岁了吧，7、8年高中刚毕业就安排我去挖河，去一天就接到通知去部队了，哎，从此以后我就没挖河了。哎呦，你还是挺幸运的，挖了一天就去部队当兵去了。所以现在的头像呢就是兵哥哥的头像哈。优秀少先队员说，我爸也是去部队了，所以就没挖。很幸运，很幸运啊！这个挖河的一些朋友。

0: 治愈率可以达到90%以上，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结果。而如果说到了一些晚期的肿瘤，那我们有时候会采取一些综合性的治疗，包括就是说药物治疗、结合手术治疗，甚至可以两者互相进行替换，这样都可以。
1: 那现在像手术切除的话，是不是也还是以这种微创的手术为主呢？
0: 这个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应该是从2004年开始当泌尿科医生，那么当时有一句话，答案呢其实是有一些遗传基因的突变在里头，也就是说，父母有一方有了，那么子女可能有30%-40%这个比例会有遗传到这个疾病，或者说出现这个突变。那么现在的话，这几年，大家对于这个遗传性肾癌的认识呢，应该来讲呢也是越来越深，主要是跟这些年的一些基因技术的一个进展有关系。因为现在对于诊断遗传，大家在以前可能主要通过对于这个疾病的一个发病的情况，家族史、父母兄弟姐妹有没有这么来判断。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精确到，到底是哪个基因发生了突变，你有没有突变，你子女有没有突变，你父母有没有突变。所以说应该来讲，近些年对于遗传性肾癌的一个热度也是越来越高。在2021年以后，我们中国的一个泌尿外科的一个指南也是专门把它这个遗传性肾癌列为一个单独的一个分类了。那么我本人的话，应该是2019年的时候在开设了一个全国最早的一个遗传性肾癌的专病门诊，专门对这部分病人和他的家属进行一个遗传和筛查。
1: 那现在像您所在的专科的话呢，像遗传性肾癌的专门的门诊的时间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0: 我目前的话是在我们有两个院区，一个是秦淮院区，是周一早上有个半天门诊，然后周五全天呢是在本部的玄武院区有个全天的门诊。那现在很多像因为有些偏远地方可能说他们医疗条件差一点，像比如湖南、湖北、江西，他们病人每个月都还是跑我这边来随访。
1: 是的是的，所以也是对于那些多学科的或者疑难病例，那在这个时间段呢都可以去挂一下我们这个何主任的号啊。
2: 就刚刚何主任说的这个他的这个遗传筛查和检测的这个专科门诊是在周一还是在周五啊？
0: 现在的话就说我们在两个院区
2: 都有
0: 都可以做这个。
1: 对，刚刚说的是两个都有，
2: 就您只要挂了这个就是这个三个半天的这个您的这个号就可以看，就是吧。
1: 是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和大家来说一说另外的一个泌尿外科常见的疾病啊，这就是泌尿结石。说到泌尿系统结石，其实很多人如果得过的话都觉得被它折磨得非常够呛，因为很疼。那这个泌尿结石一般有哪些类型呢？
0: 结石的种类非常多，那么在我们泌尿系结石里头，其实最常见的结石呢可能有接近10种。那么跟大家可能遇到比较多的，那么有几类。一类呢是草酸性的结石，这类结石的话可能是跟自己平时摄入一些过多一些草酸有关系。那像比如说像坚果、咖啡、浓茶等等这一类都是富含这个草酸，尤其像菠菜这类的东西，那么有时候吃。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东明。
1: 好，提醒各位呢，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东部战区总医院泌尿外科的何浩伟主任。那何主任呢在泌尿外科领域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今天如果有任何和泌尿外科有关的问题，比如像肾癌、还有泌尿系结石以及膀胱肿瘤、前列腺方面的疾病都可以给我们的何主任来提出问题。我们在后半段的时间呢将会专门辟出时间来给大家做一个一一的解答。那节目当中如果想提问的话呢，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首页的底部菜单栏里边，你可以看到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去留言跟帖提出问题就可以了。
2: 其实上半段的时候小助手已经传来了很多问题在这里我们还是要跟各位来就是重点说明一下，就是各位提问题的时候一定千万不要只发一张图，就是如果你发图也没问题，我希望您能把这个图里面的这个报告您用文字描述清楚，比方说您本人年龄、您的性别，然后具体什么症状，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图您是什么时候去就是做的这个报告，或者是医院的这个诊断结果。然后比如说如果离的时间比较远，可能就我们现在专家还没办法帮您做一个准确的回复。
1: 有尿饮血就给了我这几个字儿，你说
2: 你想问什么问题？
1: 就是什么样的问题呢？对不对？何主任。

0: 怎么去给你解答呢？大家还是要把病情写清楚一点啊。
1: 是，何主任，我们来有一个上一个听众的问题想补充一下，就是那个朋友在三个医院就查出这个前列腺大，然后吃药没有改善，他想问一下，手术治疗有风险吗？
2: 所有的治疗应该来讲，其实不单单手术治疗，所有的治疗包括药物都是有风险的。这个呢，应该来讲，所有医生也都会这么跟病人讲。可是呢，我们怎么样评价一个治疗需不需要？那么我们要评价的是这个治疗的一个必要性。第二个呢，就是说它能够获益的一个比重是多少？那么它所冒的风险的比重是多少？这么综合来看，那么如果说对于咱们这位听众来讲，首先一个药物治疗，如果说效果不佳，已经不能满足生活需要的情况下，那么它其实是有必要升级这个治疗方案，改成一个手术治疗的一个情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对于前列腺的一个手术方式来讲呢，我们针对一些不同大小的前列腺的一个有很多种方式，包括说像我们医院会经常采用一些像比如说绿激光的一些切除术，还有等离子的切除术，然后呢还有一些像支架置入术，我们也会针对不同的病人的身体条件来做这个选择。因为有些人他想说啊，我这个心脏也不好，麻醉打不了，那我有时候可能尽量把手术往小了做。可是有些人身体条件很好，那我如果说为了要保证他的一个手术治疗的一个效果，那我可能手术要做的尽量能够说切得越干净越好，这么结合来考虑了。所以说还是一个个体化治疗。
1: 好，行，谢谢何主任啊。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给我们传来的问题，他说，何主任您好，请问一下，我今年44岁，男性，小便黄大概有5年了，前年到医院检查泌尿黄疸说正常，与饮食方面是否有关？想问一下何主任，我需要做哪一方面的检查？
2: 首先呢，就是尿色黄，那么其实确实大家首先考虑其实这种问题，因为黄颜色的颜色尿呢有一种呢就是黄疸的问题，这个确实首先需要排除的。第二种呢就是血尿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尿液里头混杂了一些红细胞造成那个尿液颜色的一个变化，这个呢需要说做尿常规，看尿液里的红细胞来做这个鉴别。那么就是说如果红细胞高，那我们也要鉴别是内科的疾病还是外科疾病，所以相对还比较复杂。还有一类情况呢比较也是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叫颜色尿，其实跟就是吃东西有关系，不管是吃黄色的药物里头，那么很多人可能是跟夏天这个出汗多尿液浓缩有关系，建议夏天最好能够说饮水量能够说每天达到2500到3000毫升以上，
1: 要比冬天要再大一点，
2: 对，
1: 再多，
2: 尿液蒸发太多了。
1: 就他这个检查是今年4月份查出来的，我就想问，比如说5、6、7这3个月，你有没有去医院做过检查，或者是有没有检查出来这个报告出来的时候，医生有没有跟你讲过？按照刚刚何主任所说的这种，比如说平常要多注意一些哪一些，多喝点水，有没有去做到这一些医嘱？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过了3个月了，其实何主任他应该要再去复查了，
2: 对
1: 不对？对，
2: 是该复查了，有可能万一排了呢，那不就不要管他了吗？
1: 对，
0: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说：“何主任，我今年是46岁，是女性，尿液尿到最后有点像牛奶一样的白，这是什么？会引发什么样的这个症状？要注意什么？包括查哪一些？”方面的一些指标。
2: 这个呢，尿液排到周末有一些乳白色的这种情况，我首先呢是怀疑尿液里头可能有一些，就是说存在膀胱底部可能有一些像结晶之类的东西，最好首先呢是做一个尿常规看，是不是有尿液里头的结晶，包括就是说一些炎症之类的这些情况，所以说尿常规是最基本的一个检查，需要看这个检查的结果定。
0: 对，那就是还是要到医院去做一个尿常规的检查，因为你现在信息里面这么说的话，我们很难给你做一个这个确诊的情况啊。
1: 是，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何主任您好，我是68岁的女性，左肾肾上腺形态饱满，像这个情况需要治疗吗？
2: 多大了？
1: 68岁，
2: 六十八，不管了吧，
1: 就不用管它了。
2: 对，因为肾上腺增生的肾上腺形态饱满呢，我们在临床上呢有个诊断叫肾上腺增生。那么肾上腺增生，绝大多数病人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多症状的，少数病人可能会伴随有一些像血压不稳等等这类的表现。68岁这个年龄，可能好多人都伴有一些高血压，可是如果说自己说吃药能够把血压控制平稳，那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去做治疗，只要定期随访就可以了。
1: 好，
0: 不是什么大问题，您放心啊。
1: 是，这位听众他说，何主任您好，我今年62岁，我发现自己解小便，不像年轻时候那么通畅了。想问一下何主任，这是什么？

0: 原因，是不是前列腺有问题？如果是前列腺的问题，能吃药治好吗？
1: 嗯，这位听众呢，跟咱们第一位的听众其实是一个疾病，也是考虑前列腺增生，因为就是，男性这个前列腺疾病啊，它其实是随着男性这个雄激素对于这个前列腺这个器官的一个刺激，它是处在一个不停增大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想象一下前列腺，把它想象成一个苹果，那么尿道呢，它其实是夹在苹果正当中的一根吸管，那么这时候如果说苹果过大了，就容易把这个吸管给它挤扁掉，造成。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那么欢迎您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呢，您在荔枝新闻 APP、 大蓝鲸 APP 都可以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们的音视频节目专辑。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还是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首先来说一说美伊再次开火这件事儿。当地时间8月30号，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处伊朗革命卫队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那么这是美军1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也就是停火了1个来月的时间，一下子宁静又被打破了。那么伊朗方面随即宣布要予以报复，并对约旦美军基地等目标发射了导弹。值得注意的是啊，就在美军再次对伊朗动武的同时，有多名美军高级别指挥官向五角大楼发出了警告。什么警告呢？就是说如果继续打伊朗打下去，那么这个行动啊将会难以为继，美军自身的全球部署能力还有这个本土防卫能力都会被拖垮。那么怎么解读美伊再次开打呢？接下来美伊冲突的形势如何发展？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魏东旭老师。
4: 重要，它正好是在海峡的咽喉区域，也就是说呢，如果在这个岛屿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署了一些火力系统，即使它的射程啊这个没有那么远，也可以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那这一次呢，美军给出的借口说是在拉拉克岛上发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个火箭发射装置啊，发射的不是火箭弹，而是呢可以发射水雷。确实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点奇怪，因为我们知道火箭布雷系统它的技术确实不复杂，大概有个70-8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了。但是我们以前说的火箭布雷车指的是利用火箭发射器、利用火箭弹去布放地雷，比如说反坦克地雷啊，或者是反步兵地雷，或者是两用的杀伤地雷。这个火箭弹打到空中之后啊，它也是急速战斗步，然后呢这些地雷啊都带一个小降落伞，缓慢的落向地面，然后形成很大面积的这样的一个雷场。那么火箭布雷指的是利用火箭弹啊，包括呢火箭炮去啊构建起远距离大范围的这样的一个雷场。但是我们以前好像没有听说过用火箭去布水雷的，所以我们不排除说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针对这个火箭布雷系统啊进行了改造，可以发射这个水雷。当然这个水雷可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水雷，可能只是有一些膨胀的漂浮的

0: 这样的一些结构布，然后上面呢有一些这种磁性的这个爆炸物可以在水面上漂浮，然后针对这个船只啊和战舰进行攻击。但是呢，如果这个火箭布雷系统它个头没有那么大，它所布放的水雷的尺寸也会受到影响。那么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当然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其实就是普通的火箭炮，然后美国军方宣布这个东西就可以，
1: 反正找个由头嘛，
0: 哎，
1: 吧
0: 找个由头就炸了，也有可能是这个情况。
1: 嗯，反正这每次啊，这美军都是老套路，就是说我观察到了你准备干个什么事儿，哎，你是准备布雷啊，你是准备往哪儿发射这个火箭弹或者无人机，那么我先发制人。把你的这个给打断了啊，然后美军呢就给自己有了一个算是什么的一个理由吧，就说我这其实是自卫啊，你别看我先动手啊，但是我是看到他要动手了我动的手。反正美军每次都是这个套路，都是这个说法，这次也不例外。美军中央司令部专门发了这个一个声明，说我们这不是侵略啊，我们这是自卫啊。怎么看待美国强调的这种先发制人式的自卫行动，这种说法站得住脚吗，魏老师？
0: 现在美国他采取的军事行动，尤其是有限的这种打击行动，说白了呢，还是要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内拔钉子。拔的这个钉子呢，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他新增设的一些武器装备和火力打击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阵地。所以呢，他的无人机也好，包括其他的侦察手段也好，一直就盯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伊朗的沿岸区。一旦发现伊朗他在这个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部署这个火箭炮也好，反舰导弹也好，无人机的这个发射车也好，一旦发现此类目标，不排除他后续还会接着打。那么他为什么要打呢？就是展示美军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而且呢，现在美国中央司令部啊还一直在公布信息，说最近这一两个月啊，美军他没闲着，除了针对伊朗进行封锁之外啊，他还出动了无人机，出动了战斗机和武装直升机，针对啊美国盟友或者说和美国关系比较好的一些国家，这些邮轮它要进行护航。那么通过侦察、电子干扰、火力压制行动压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部署和他的这样的一个阻拦行动，然后呢去掩护这些他盟友的这个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也就是说呢，美国现在正在和伊朗进行这种海峡争夺战，而且这种争夺战啊从来都没有停止过。那么美军采用的是什么样的方式呢？压制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随时进行小规模小范围打击的这个方式，那么要展示他控制海峡通道的能力。说白了呢，就是想把海峡控制权给抢过来，那么要让相关的船只都按照美国划定的通航路线去进行航行，而不让伊朗针对海峡进行控制，针对这些船只进行这样的一个规则的制定。所以现在航母打击群轮换部署就位之后，以后的零星冲突啊，我认为还会有。
1: 嗯，所以美军所谓的自卫去战斗呗。
0: 哎，对，因为首先他这个反导拦截弹确实很缺少啊，因为一直是在进行防空作战。还有然后呢，美国海军把下一艘轮换航母的部署周期都给定了7个月。那如果说几周之后或者说一两个月之后零起步啊，就是防务体系，那这加拿大这个国家它怎么实现呢？你不可能说重新打造一个战斗机的研发生产体系，他去搞这个导弹。加拿大确实还没有这方面的人才，也没有相关的技术，所以他只能是首先喊口号，另外一个在力所能及的状态下就是为加拿大这个武装部队生产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些这个防务产品。但是呢，这个他也必须要展示出来这样的一种姿态，就是面对美国不能屈服。因为加拿大国内现在有一种说法，说如果美国要是军事入侵加拿大，加拿大飞机坦克大炮这些都没有的话，加拿大这个猎人会拿着这个猎枪和美国的军队这个反抗到底。反正这个坚决的态度是展示了出来。对，
1: 这个拿猎枪这一幕，我怎么有点想起伊朗了，对吧？当时那个伊朗不是打下这个美军的 F-15 吗，对吧？当时不是有飞行员掉山沟沟割抛断翼，确实很难做到。但是我们说如果展望未来，那关系一直不好下去，我估计加拿大真得动点别的心思，对吧？那么美国现在是什么态度呢？美国不可能对加拿大这些动作坐视不理吧？
0: 美国现在的态度呢，其实我认为呢，在军事层面他还不至于说要针对加拿大动手或者敲打一下，应该不会有这种动作，因为目前两国关系还没有差到这种状态。

0: 害，就是一下子从盟友完全变成了这个死对头，变成了敌人，还不至于。
1: 只是贸易上有摩擦，但是军事上不可能对立，对吧？
0: 对，目前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所以美国现在呢，还是希望加拿大多交钱，就是，
1: 多交保护费。
0: 对，加关税的时候，你就老老实实的接受，你多给美国提供资金，然后另外一个在其他的这个方面，你别跟美国唱反调，美国说谁是敌人，你就认谁是敌人，这就可以了。但是加拿大认为啊，这不行，因为加拿大眼中啊，美国和加拿大这是个平等关系，不能说我是你的附庸，我是你的51州，然后这个安大略湖你说改就改，就是就变成这个美国湖了。就是加拿大人他心理层面确实有点接受不了，因为原来呢还都挺客气的，表面上维持的还是一个平等关系，然后突然发现原来他眼中啊很平等的这样的一个伙伴国突然就成带头大哥了，你什么事都得听我的，你不能有自己的选择，你不能有自己的主意，这个加拿大政府和加拿大老百姓一时间他确实受不了，所以呢这个反美的情绪啊现在就已经被激发出来了。加拿大就是在这个经济层面，尤其是在关税的这个问题上坚决不妥协，和美国对着干，所以现在美国其实也挺头疼的。你说
1: 黄金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 400-100-7897，40。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您能分辨出哪些图片是 AI 生成的，哪些是真实拍摄的吗？记者在多个短视频平台截取图片，他们有的来自网络直播的画面，有的来自短视频的画面。内容的发布者那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相亲主播。那么这些风度翩翩的相亲对象真的能够线下见面吗？这看似真诚的相亲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猫腻呢？我们一起来听故事。
3: 最近我这儿有几位男士也想寻找伴侣的，他们都是40到60岁左右，他们长得都很帅气，条件也很好，退休的、做生意的都有。这些男士呢，不在乎你的收入有多高，也不在乎你是哪里的，他们就想找一个真心过日子的伴，有个幸福的晚年。
2: 您是否刷到过这样的网络直播间？直播画面滚动播放针对中老年女性的相亲内容，声称主播这边有同样相亲需求的一些大哥，条件优越，有担当，可以帮忙牵线搭桥。不过您在仔细观察这些视频的时候可以发现，这些所谓的主播在说话的时候神态违和，表情僵硬，而坐在他们身后的那些所谓的大哥频繁机械的点头，整个画面看起来油画感非常重。随后记者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 AI 内容鉴定板块，对网络直播间的内容进行截图并进行了识别，几秒钟以后，图像 AI 检测报告提示该图像含有 AI 生成痕迹。不过在这个网络直播间中，画面中仅标识了剧情演绎无不良引导等字样，并没有对 AI 内容进行标识。
4: 想找个伴侣，婚后所有的开销我都愿意承担，还会给对方一笔经济保障。我觉得婚姻里如果你保障不了女方的物质生活，你就没办法享受她的温柔、善良、体贴、照顾。
2: 记者打开这名主播的视频主页，发现他发布的视频大都为征婚内容，而在这些视频中点赞量最多的一条达到了3.2万。画面里采访话筒上写着二次元的字样，用户昵称则标明直接私信，引导网友可以直接联系。尽管这条视频页面附带了一行作者声明含有 AI 生成内容的提示文字，但是翻看评论区不难发现，仍然有不少真假难辨的留言在附和视频里的观点，并且希望能够结识视频当中的这名男士。那么按照视频里所标注的直接私信以后会发生什么呢？记者通过这条视频的私信指引添加了主播的联系方式，通过简单交流，这个昵称为倩倩老师的人很快向记者发来了一位刘先生的存在。根据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发布者和网络直播平台对直播间内具备误导风险的 AI 生成内容都负有法定标识义务。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小春，
5: 涉及这个可能有误导性的风险性的内容是要显示去标识的，那么也就是说你要在视频上有比较明显的地方呈现出来这是 AI 生成的，上传为短视频去播

0: 播放还是上传到直播间去播放，其实是没有区别的，它都要去显示这个标识。
1: 红娘消息轰炸催促缴费，一旦轻信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2: 把它包装成一个60多岁的富老头跟这个婚姻介绍对象是同一个形象，这事是有问题的。
1: 温情脉脉的网络直播间暗藏陷阱，
2: 他直接在电话里说，那我退钱，我马上退。
1: 一张 AI 合成的人像，一场精心虚构的缘分，当事人落入圈套却羞于报警，诈骗团伙如何层层设局？起底黄昏恋 AI 网络直播间正在播出。
3: 使用 AI 生成的图片作为男嘉宾的真实照片展示出来，而在网络直播间中并没有明确标识 AI 生成字样的提示，这样极具误导性的内容在多家平台、多个网络直播间中普遍存在。这些所谓的婚介公司专盯中老年女性，在介绍的过程中既没有深入了解过询问者的相亲需求，又没有安排线下见面，只是一味的催促缴费。那么一旦缴费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不久前，四川成都警方侦破了一起案件，揭露了其中的秘密。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新义州派出所办案民警，
2: 咱们市局110下发的某群众投诉，这个公司呢承诺给他介绍一个这个优质的对象，给了号码也给了资料，然后这位报警人使用这个手机的电话号码去搜索微信，结果对方就是不通过他的这个好友申请，打电话呢也没有人接，然后他就觉得这个服务没有到位，希望能够退款。
3: 报案人是卞女士，她说她是在网络视频平台刷到了这家婚介公司，在表明自己有相亲意愿以后，一个账号昵称为匹配中心王主任的人给他发来了李哥的信息，下面婚介服务公司。随后民警通过现场的员工联系上了公司老板王某，在电话中王某说，公司的实际注册名称为四川皖和喜堂婚介服务有限公司，与合同中
4: 第二他还有售后，他还可以用另外的微信再去加，最后的结果都是不可能推真实的，后面就干脆就直接拉黑，要么就不接电话，要么就不回消息了。
3: 根据调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个团伙的作案涉案金额高达100多万元，大约有50多名群众遭受财产损失。目前王某等28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5: 其实这个案件有极强的这个迷惑性，同时呢，它的这个隐蔽性更高。下一步，成都高新公安将以100日攻坚行动为抓手，强化案件研判，掌握新型网络犯罪的这个动向，健全我们
3: 引导网友到其他社交平台聊天和缴费。专家认为，犯罪链条被拆分在不同平台，形成监管上的割裂地带。对此，专家建议可以通过更新技术手段，
6: 嫖店店主向彩民推送赛事分析和购彩攻略，诱导彩民投注低赔率低中奖率的彩票。
7: 真体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

0: 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
1: 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

0: 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
2: 引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
3: 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十五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0: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三年过渡。

0: 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 9.2%， 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 12.2%。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 20% 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0: 昨天，为期四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两三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
4: 如今先进封测已成为长电科技的核心增长极，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收195.27亿元，同比只增长4.96%，但净利润增长了79.41%。长电科技副总裁吴静宇：
5: 长电科技在无锡布局的这个高端先进封装这个产业基地，主要还是重点面向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数据中心、高端存储和通信等领域，把更多先进封装技术转化为能够稳定量产、服务市场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4: 在无锡，以长电科技为代表的一批龙头企业持续锚定前沿赛道，力求向产业链顶端跃迁。晶圆制造领域，华虹无锡深耕特色先进制程，持续迭代高可靠功率芯片制造工艺。芯片设计领域，卓胜微持续突破高端射频芯片技术。功率半导体领域，华润微发力新一代面板级先进封装与高压功率器件研发。超600家核心企业在无锡集聚，共同构筑起了一条配套成熟的集成电路产业链。无锡市工信局电子信息科科长妙胜：
6: 我们从全链条的进行支持，全链条的进行产业的协同，从而迎来突破。我们整体的这个集成电路产业呢，从过去量的扩张逐渐转变到质的提升。
4: 在做强龙头的同时，无锡还精准发力培育新贵。面对中小芯片企业自主研发成本高、周期长的痛点，无锡依托国家

0: 现的 AI 产品如今有了更具体的消费入口，市民观众可以零距离感受一大波 AI 黑科技带来的震撼。来听江华记者刘宇威的报道。
1: 记者现场看到，牵着机器狗漫步的机器人，穿上即可飞驰的外骨骼轮滑鞋，站在魔镜前可实时监测显示你的身高、体重、体脂率等参数，让新技术从参数概念走

0: 雨衣，遇到湿滑路段不要急减速，不要闯红灯逆行，走机动车道。
1: 九月份暑热渐消，秋风送爽，季节交替可致人体的抵抗力降低。恰逢开学季，人员流动、聚集性活动增加，校园传染病可能会上升。九月份蚊虫叮咬活跃，南京疾控也发布了九月防病提醒。来听记者祖明的报道。
2: 民间素有秋后蚊子猛于虎的说法，九月份的蚊媒传染病需要重点关注，而两热、登革热和疾控啃亚热都是经过媒介伊蚊叮咬传播。防控两热疫情主要是要切断传播。
3: 10.88万，全国占比9.44%，票房和观影人次均位居全国第二。从城市来看，苏州、南京、无锡分别以2.57亿元、2.15亿元和1.25亿元的成绩位居全省票房前三。功夫女足、八仙、欢迎来龙餐馆备受江苏观众喜爱。
1: 昨天，全球首艘32.5万载重吨甲醇双燃料矿砂船“远海丝路轮”在扬州命名。该船搭载全球首套船舶数字化交付系统，在绿色动力和数字交付两大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标志着中国船舶工业在低碳转型和智能制造赛道上迈出关键一步。远海丝路轮支持燃油甲醇以及纯甲醇多种运行模式，船舶单次加注甲醇燃料可续航20,000海里，使用绿色甲醇可实现硫氧化物近零排放，氮氧化物大幅降低，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000吨。
3: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徐之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汪玲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4: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5: 大家好，我叫李英，是江苏省中西结合医院皮肤科医生，也是一位无偿献血志愿者。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资源，身为医生，我更能感受到血液的珍贵。献血既能促进自身血液新陈代谢，也能惠及更多